0: 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

0: 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
3: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

谢谢，谢谢，还是真的，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生活和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生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管别人怎么说，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是对待生命最大的恩赐。自信是美好生命唯一的入口，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自己把自己的世界照亮了，再从骄傲的门中走出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也希望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

0: 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对面的两位嘉宾，来自于 Coffee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来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你们的月川。
2: Hello， 你好。
0: 好，你们不能太含蓄，今天你们热情一点，好不好？哎，月川还有 Miko 今天来自于 Coffee 精品咖啡，会跟我们继续的，不管是关于精品咖啡的这个挂耳包的喝法，还有这咖啡豆的选择，今天我们都会着重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对啊，
0: Miko， 你的话筒都不在面前了，你准备怎么说话呢？
2: 准备跟大家精神交流。
0: 不能，就是精神交流就有点听不到了啊。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精品咖啡。哎，说到这个挂耳包的咖啡，今天我们这个桌面上面放了几包，哎，这个挂耳包。
1: 对
0: 啊，这个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名字啊，像这个意式拼配啊。
2: 对，然后耶加雪菲曼特宁三种，
0: 一定要离话筒近一点，不然大家会听不到你的声音。好，哎，这个我们平时买挂耳包的时候，它上面的一般的标志会是什么样子？会有哪几条？就是我们选购挂耳包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考的元素。
1: 基本上它都会标这个口味，就是在它的这个挂耳包的下面会标它的口味，比如说它是耶加雪菲，有哥伦比亚，有皇家意式的，我们自己这个叫皇家意式拼配啊，然后它也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摩卡口味，还有
2: 曼特宁，对，
1: 还有什么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调味的那种什么炭烧口味的呀之类的也有，就是你一定要选这个口味，你自己是喜欢偏哪一种的味道。就是上一期给大家讲过风味轮嘛，大家可以对照着风味轮上面的酸甜甘香，你更喜欢哪一种，或者说你喜欢重的，还是喜欢水果味重的，还是喜欢酸味重的，甜味重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豆种或者是它不同的风味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
0: 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选购精品咖啡挂耳包的时候，它一外包装的标志上面会着重的突出
1: 对
0: 口感、
1: 口味，
2: 对，
1: 风味儿
0: 、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首先第一步先通过风味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
1: 对，
0: 那我们也要选一下豆子，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外面很多你要先看它是拼配的豆子还是单品豆，都有。那可能单品豆的话呢，比如说你喜欢酸的，那你就选像非洲的豆种，比如说耶加雪菲，比如说肯尼亚这样的。然后如果你喜欢选择重一点口味的呢，就像类似曼特宁，或者说是那种炭烧咖啡，那种就会比较重。
0: 这个不管是重口味还是说，哎，我觉得这个咖啡太浓了，真的太浓烈的味道，我有点受不了的话，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豆子，
1: 对，不同的豆子来选。
0: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是阿拉比卡，我们其实跟大家聊过，
1: 对，
0: 因为有朋友说我喝咖啡，我这心脏啊，突突突的跳得特别厉害，哎，那个时候两位就说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在，即便是星某客这样的商业咖啡店里面，也可以去问一下，
1: 对，
0: 哎，你现在用的咖啡豆是不是阿拉比卡？如果是阿拉比卡的话，对于这个心脏也担心负荷不了的朋友是可以选择的。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挂耳包也都是阿拉比卡咖啡豆。
2: 对，是全部都是，然后是咖啡因含量也比较低。
1: 对，这个就是第二点，就是你在选择挂耳包的时候，除了看它正面会有名字，然后会有它的豆种口味之外，背面我们会有，这个是国家要求的，就是我们正规的生产的商品一定会有产品名称、配料表，然后营养成分表，你要看这个。我们会在配料里面明确的标注它是100%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或者是说如果是标咖啡豆100%咖啡豆，那可能就有罗斯塔的成分，
2: 应该就会有，
1: 对，
2: 基本上就肯定会有。
0: 就有那种就是咖啡因含量比较
2: 重非常高的那种，
0: 喝完了以后心脏非常容易负荷不了的那种咖啡豆，简单一点，
2: 口感也会不好。
0: 口感会有一点点涩吗？还是
2: 会有那种油味儿。
0: 好，我理解了，
2: 烟熏油味儿的感觉。
0: 对， Miko 这个描述啊，总是非常的接地气，就是就像风二轮一样，就是总是通过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常你经常会接触到的这个味道。
1: 对，
0: 我们上周也给大家解释了风二轮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它对应的，你说我怎么从咖啡里边就从豆子里边就喝出苹果味儿？还是什么其他的果味儿啊？他是用这种方法告诉你，
1: 会帮你解释。
0: 嗯，
1: 哎，大家有没有人回去试那个臭鼬味儿？香蕉气球有没有试？
0: 没有人敢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朋友啊，想问一下挂耳包的储藏方法和期限。
2: 其实就是阴凉避光就可以。
1: 对，
2: 不要晒。
1: 对，你可以
2: 不要热就行。
0: 常温避光，
1: 对
0: 啊，基本上就是它的储存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袋，我们没有拆开的情况下，
1: 对
0: 吧？不拆它的外包装的情况下，这个阴凉避光，那它的保存期限一般是，就是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啊，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范围给大家缩小一点。
1: 这个国家法定的是300天。就是国家给的期限是300天，确实也是，它在300天之内它是不会变质的，
2: 对，不会坏的，
1: 对，因为这个都是检测部门有做过，就是产品样品检测的啊，
0: 300天，
1: 对，
0: 那就基本保一年喽，
1: 对，
2: 对，是，
1: 对，
2: 是，
1: 它
2: 是不会坏的，
1: 对，它不会变质，
2: 但是口感呢肯定会变差一点，
1: 是它的风味会有丧失，然后它时间久了之后，它自己内部又氧化，然后会让它的风味变得没有那么明显，
0: 那这个
1: 明亮，
0: 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最佳的赏味期，就是说我们
2: 最好
0: 买回来精品咖啡
2: 一个月左右吧，
1: 对，一个月
2: 比较
0: 一个月以内把它喝掉，
2: 好，
1: 对，
2: 就比较新鲜。
0: 说到这个风味的问题，有人说喜欢比较甜一点的有吗？
1: 有啊，
2: 也有，
0: 比较偏甜的是什么样的？
2: 其实它的偏甜可能还是觉得酸味要低一点的感觉，应该是。
1: 对，就是他想要的那种甜味儿是说相对的，就是我们讲酸苦平衡嘛，
2: 对，
1: 是说你酸苦平衡感比较好，在嘴里不会觉得非常明显的酸苦，还是就是想要那种豆子本身就很甜，也有，这个也有，包括烘焙方法，如果烘得太重的话它就不会甜，烘得太浅也不会甜，所以就要非常非常适度。
0: 但这个甜味儿在我们的这个风味轮里面主要的体现是哪些味道？
1: 主要的体现其实

0: 是焦糖味儿。
1: 焦糖，对
0: 对，就是咖啡豆，我们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叫转糖，
2: 嗯，
0: 就是如果这个转糖的阶段做得非常好的话，它是会非常非常甜的，
2: 嗯，
0: 它
1: 对，比如尤其是可能你喝到最后喝完的那种，它会有一个回甜回甘的感觉，
0: 那个是回甘，就是两个，
1: 它可能跟你喝一个甜的饮料的那个甜是不太一样的。
2: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就是想起了这个甜，这个焦糖，你又肯定懂了，就商业咖啡里的那个焦糖的味道。
1: 嗯，
2: 但是那个焦糖呢，它其实不是豆子本身
0: 对
2: 出来的味道，
0: 它
2: 是在额外
0: 加
2: 的加
1: 添加剂。对，
2: 嗯，
1: 对，
0: 你们回去试一试，就是你喝完了这杯咖啡之后，都喝完了，杯底留下的那个味道，
2: 嗯，
0: 那个就是焦糖味儿。
2: 好，所以这位喜欢偏甜一点口味咖啡的，那你去试验一下，去喝完了以后留的那个底。
0: 对，你可以选比如拼配类的豆子，或者是选南美的豆子，巴西啊哥伦比亚，因为他们会比味道比较沉稳，不会像非洲似的那么跳跃，所以它肯定就是酸度会低。它本身就会略，就是如果对比来讲啊，它肯定就会略甜。
2: 好，
0: 嗯，
2: 为什么会说到精品咖啡挂耳包呢？因为我知道现在都市人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啊，说到精品咖啡，你们就会觉得好麻烦啊，是不是还得自己在家磨豆子自己冲啊？我没有那个时间。没有关系，我们都帮你想到了挂耳包，基本上一分钟就可以搞定的这样一个精品咖啡的喝法，让你在保证了我喝咖啡的质量的同时，真的是也可以保证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精品咖啡对于身体的我们不能说身体的好处，我们还是说对于身体负担会比其他的
0: 还是挺有好处的。
2: 对，
0: 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其实它对心血没有它对心血管真的非常好。就是每天喝一杯黑咖啡对你的心血管一定是会非常好的。
2: 未来海洋在江湖说，那个我们强行要求月川也把签名一起签上吧。
0: 啊，
2: 强行签，我签了。我跟你说，
1: 正好今天没带笔，
2: 强行不签了。好吧，对这个挂耳包的方便之处啊，我们在下半时段还要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在上周其实给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这挂耳包，很多人说，哎，那它和这个我们平时的速溶咖啡。我不是也是垮一勺出来一冲，你这挂耳包看起来也是，你就是把这个豆子感觉给我包在一个包里了，然后我还不是就一冲就行了。
0: 当然不是。
2: 哎，好，区别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区别太多了。
0: 区别首先速溶咖啡是全部会溶掉的呀。然后
1: 它是工业咖啡吗？首先
0: 对，它是一种，上期其实讲过了，它是一种提取物质，它是把咖啡先煮，就是把这种咖啡豆磨成咖啡粉，然后煮成咖啡液之后，再把咖啡液进行萃取，然后变成那种颗粒状，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加水，它就全部会溶在水里面。但是你们可以试一下挂耳包，它还是咖啡豆，我们所谓的就是冲它，它是萃取，它不是能全部溶在水里的。就是我们只是从咖啡液里面提取出来它的好的物质。
1: 对，其实它就是一种比较简便的现磨咖啡，只不过我们帮你把它磨好，磨好以后呢，然后用其他的方式帮你保鲜。对，省去了你自己手工去磨的这些工序。其实
2: 哎，那挂耳包呢，真的我自己试验了一下，这在水烧开的前提下，如果你烧水时间也算上那不行，在水烧开的前提下，真的就是你把挂耳包撕开啊，挂在你的杯子上，
1: 倒水 OK
2: 啊，然后就是分几次嘛，其实分几次注入，但这个时间很快，绝对是在一分钟以内完成的。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冲完了以后，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挂耳包是冲的越时间越长越好嘛，所以这涉及到一个挂耳包的冲法的问题。
0: 对，
1: 我们也在微博上发了有一个，
0: 今天有一张图，
1: 对，有一个给大家，之前也是专门给喜欢喝挂耳包的小伙伴画了一个图，就是怎么使用挂耳包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挂耳包背面也有一个简单的使用图，
0: 对，
1: 但是这个可能微博上这更详细一点。
0: 对，
1: 也
0: 等一会儿
2: 我们要考虑到大家现在没有时间去看微博，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大致的讲一下。
0: 它其实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每一个后面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2: 他就单想问说，是不是冲的时间越长越好？比如说，你就解释一下，
0: 不是，
2: 大概冲几次，冲到什么状态，这挂耳包就是要扔掉的。
0: 它其实就只能冲一次。
1: 对，就是180毫升到200毫升就可以扔掉了。水，
0: 就是往这个 内袋里面注水，
1: 对，
0: 然后大概差不多。

0: 180到200毫升，
1: 就是最后我们出来的这个咖啡，
0: 对，是
1: 一杯咖啡180毫升到200毫升，
0: 嗯，
2: 对，
1: 就差不多了。哎，这你这一个挂耳包的使命就完成了，
2: 完成了，
0: 对，
1: 嗯啊，接下来呢，不管是我们之前节目里边说过的，啊，做咖啡面膜呀，
0: 对，
1: 加到
0: 角质啊，
1: 对，然后加到这个洗发水里边洗头发呀，啊，还有
2: 趣味剂啊，都可以，
1: 哎，除味剂，这个，哎，这是今天新说的一个，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搁在冰箱里边，
2: 今天回去我可以试试了，是吧？
1: 把早上喝的那一个
2: 留好，
1: 捞出来，
2: 一会儿外边还有一个，给你带走，
1: 从哪儿捞出来，放回到冰箱里。哎，这个并不是啊，我们的挂耳包其实跟。嗯，哎，但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随身包，
0: 嗯，
1: 它是可以长时间冲的，
0: 对，但它整体味道就会淡，
1: 嗯，
0: 它其实就像茶包一样，
2: 对，它是用来泡着喝的，
0: 对，
1: 嗯，605，我看得到你发的内容啊，看得到，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一面要跟嘉宾讲话，另外一面要看你们的留言，所以有时候评论刷过去了，我可能来不及看到，但前面的你的留言我都有念出来呀，这个，然后有朋友说，那这个咖啡杯，比方说他买的钻石杯，是不是就大概冲这一杯？这个就要丢掉了，
2: 对
0: 对
2: 对，差不多，
1: 基本上就是一杯的量，
2: 嗯，
1: 普通的咖啡杯，对吧？不管是这个肚子稍微大一点的，还是这个比较直上直下的直筒的，
0: 嗯，
1: 它差不多就是一杯咖啡杯的量，
0: 对，
1: 180毫升到200毫升嘛，
0: 就是，咖啡杯的量，
2: 对，
1: 嗯，你冲完了以后，我看到你们那个就是包装袋后面大概会给大家的建议是，因为你冲到最后，它基本上那个水量是和你的会没过一点点，你这
0: 个粉，
1: 哎。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稍的再浸泡一下，
2: 嗯，
1: 再拎出来，
2: 对，那样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
1: 嗯，
2: 看时间吧，我觉得如果不着急就可以泡一下，
0: 稍微泡个其实一分钟就够了，
2: 对，
0: 也不用泡太久，
1: 哦，嗯，那加一块也就两分钟，
0: 对，
2: 也就两分钟，
0: 就两分钟，
2: 最多了，
1: 冲水时间一分钟。啊，然后因为你要等它慢慢的这个滴滤下去嘛，相当于是，
2: 对，漏下去，
1: 啊，对，所以呢，这个你就在一分钟之内，大概分2到3次把水冲进去，啊，然后再给它泡一分钟左右，就是非常，
0: 嗯，
1: 这个味道就非常饱满了，我觉得，
0: 嗯，对，其实就是一杯类似滴滤啊或者手冲啊那样的味道，
1: 嗯。还有朋友说一忙起来啊，这个有时候咖啡就泡在那儿忘了，然后等想起来的时候这个已经凉了，其实如果说它真的是就哎我打开挂在那儿了，然后冲完了以后就晾在那儿，对于口感上来说有什么影响吗？比方说它这个水已经偏凉了，我才把挂耳包拎出来扔掉，然后这个
2: 就其实温度可能对咖啡会有一些影响，高低，但是就挂耳包来说问题不大，不会有太大影响，嗯，就直接喝就行，没事儿。
0: 它还是香味儿会没有那么浓，
2: 嗯，
0: 然后可能凉了之后会略偏酸，
2: 对，
0: 嗯，
2: 会有一点，
0: 其他没什么，
2: 嗯，
1: 哦，会有一点点偏酸的味道，嗯，
0: 就温度下来之后就会略有一点。
1: 好，我们乐享生活小夏推荐，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关于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哎，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挂耳包，真的就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好，提升了我们对于咖啡的一些理解，提升了一下生活质量，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关于这个挂耳包我是不是可以进行定制。哎，在这个因为你相当于就是你帮我磨好了嘛，
0: 嗯，
1: 对吧，然后装到这个挂耳的小袋子里面，
0: 嗯，
1: 啊，那这个定制方面我们怎么去考量自己的口味的需求，以及我们怎么去找到一个精品咖啡店去跟他说，哎，我想要定制属于我自己这个比较适合的挂耳包的味道。
0: 嗯，这个因为近一两年吧，我觉得可能咖啡挂耳包这个产品相对它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不太用定制，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各个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慢慢的这种像我们这种精品咖啡品牌慢慢出来了嘛，那你们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各个品牌出的挂耳包，都挺有特点的，然后有一些就其实真的就是看自己的口味喜好，
1: 嗯，
0: 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能在市面上见到的品种或者豆种已经非常多了，嗯，可以先尝试一下看看。
1: 对，就是因为豆种太多了，我发现大家有点尝试不过来。 所以我们会不会有一个
2: 味道吗？
1: 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方向性的推荐？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三种吧，我们肯定会有一些细致的味道上的区别，那比较喜欢什么样味道的我们推荐曼特宁，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我们推荐一家雪菲，哎，比较喜欢什么样味道的我们推荐它这个拼配，意式拼配。
2: 嗯，一家就是比较小清新一点，然后就是花果香花果茶
1: 那家雪菲，
2: 对、
1: 这个、
2: 然后味道比较清新，没有太重，其实它咖啡的感觉会比其他的稍微要更偏水果茶的感觉一些。如果你喜欢清新的味道，比较清浅的感觉，没有那么厚重和粘稠的感觉，你就可以选叶家。
1: 哦，小清新的味道，小清新。好，叶家雪菲它这个挂耳包，精品咖啡的挂耳包是偏淡一点的味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可以这样理解。
1: 好，曼特宁呢？
2: 它一般比较受女孩的喜欢，曼特宁就跟它比较对着，是重口味。所以其实我的感觉啊，就是喝咖啡的好像是有个进阶的过程，有一部分小伙伴是这样的，可能一开始会先喝椰加，然后我是说挂耳包啊，先喝椰加，然后觉得哎还挺喜欢挺特别的，然后可能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喝曼特宁了。
3: 对
2: 就觉得啊椰加太清浅了，已经满足不了它的那个口味的需求。
1: 就是喝茶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喝的是比较淡的茶，后来越喝越浓，
2: 越
1: 喝越
2: 了嘛。对，喝到曼特宁我就会说啊，那你进阶了。
1: 啊，这个椰加雪菲呀、椰呢是两个耳朵，左边是耳字，然后右边
2: 是
1: 啊这个
2: 对，
1: 加呢就是加法的加，是吧？
2: 对，加法的加，
1: 下雪的
2: 雪，
1: 草字头飞啊，这个椰加雪菲是这么几个字啊。
2: 浪漫的名字。
1: 对，然后还有人说，他自己品尝了这三种不同的挂耳包之后，觉得意式拼配是味道最重的，是吗？
3: 它应该是更平衡。就是它没有曼特宁那么浓重的味道，就浓厚的口感，其实应该说是，就它没有那么浓厚，然后呢又不像椰加那么清新，因为一旦清新了之后，就会比如说果香比较明显的时候，它就会略偏酸，
2: 对，
3: 但拼配就不会，拼配它是整个喝到嘴里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和、非常饱和的一个口感，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对，
1: 所以椰加会偏酸呢，
2: 会。
1: 那这个刚才有就是喜欢甜的味道的那位朋友下面的留言，就是说他自己喜欢偏酸的味道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在挂耳包里面选择椰加雪菲这个品类，
3: 对，或者选非洲豆系都可以，
2: 都可以，
3: 就是肯尼亚呀什么的。
1: 605啊，我们说的是椰加雪菲，对，小荣蚊子给你回答的这个是对的，是飞啊，这个。飞飞的飞，草字头一个非常的飞啊，椰加雪菲。

0: 豆子，
1: 是将几种豆子拼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一定是比较综合一些的。
0: 没错没错，是就是要追求一个平衡，其实它不是追求特性的。
1: 嗯，也不会觉得说特别浓、特别清新，或者
0: 都不会
1: 偏甜偏酸，
2: 所以明显的酸苦都不会。
0: 对对，所以它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如果你觉得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或者你送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偏好的话，你送它一时拼配，基本上它不会说喝不习惯。
1: 嗯，
0: 对，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二手车呀，图的是性价比，但是很多车主把车开回家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二手车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上路兜风，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前任车主的使用习惯、保养记录您并不清楚，车上可能藏着各种定时炸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几项检查和保养。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啊，让您开的放心，用的安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先说一说所有燃油二手车呢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更换全车油液，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防冻液、转向助力油，这些液体呢都有保质期，前任车主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您不知道，那么干脆全部换新。机油建议选全合成，对发动机保护更友好。刹车油呢用专业仪器测一下含水量，超标就必须要换。防冻液呢看颜色和冰点啊，不符合标准的就换掉。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换完之后，您就知道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保养了。

说到第二个必做的项目，那就是要更换三滤，机油滤芯、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机油滤芯随着机油一起换，这个不用说。那么空气滤芯呢，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如果堵塞严重，发动机吸气困难，动力下降，油耗升高，那么空调滤芯呢，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前任车主呢，可能几年没换过，打开一看，黑乎乎的一片，全是灰尘和霉菌。那么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没多少钱，但是对车辆健康和乘员健康影响很大。换完之后，您会明显的感觉到空调出风清新了，发动机响应也更灵敏了。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检查轮胎和刹车系统。轮胎呢是二手车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要检查生产日期啊。轮胎的侧壁有四位数字，比如3520代表2020年第35周生产。如果轮胎超过5年，即使花纹还深也要考虑更换，因为橡胶它会老化。那么另外就是要检查花纹的深度，磨损到指示块就必须要更换。检查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刹车系统的同样重要。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要换，刹车盘呢如果有深沟槽也要考虑更换。那么轮胎和刹车是保命的东西，这个千万别凑合。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二手车到手之后，用专业的电瓶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如果健康度低于 40%， 那么建议您直接换新的，免得哪天突然打不着火。全车灯光呢也要逐个检查，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雾灯，任何一个不亮都会影响安全。特别要留意刹车灯，很多车主呢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帮忙踩刹车检查。不少二手车在购买的时候啊，有一些灯光是坏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小细节呢，花10分钟就能够检查完，关键的时候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This song wa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减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

0: 向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 1至周 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6: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和保养。刚才说了燃油车，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的二手车的特殊检查项目，电池的健康度，这个可是电动车的心脏。用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看一看电池的压差、健康度、循环次数，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了，续航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要谨慎购买。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高压系统，检查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接口有没有松动，这些涉及安全，一定要找专业的店来检测。第三呢，是充电系统，用不同的充电桩试充几次，看一看充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跳枪的现象。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三电系统，买回来之后啊，一定要做一次专业检测，心里面才会有底。

新能源车到手之后还要注意这几项啊，检查小电瓶的情况。很多车主不知道电动车呢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供电，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是无法启动的。检查动能回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找个下坡路段试一下，看一看回收力度是否稳定，检查空调的热泵系统。新能源车的暖风系统呢比较复杂，制热效果不好的话冬天会很难受。另外新能源车的高压部件保养周期和燃油车不同，建议查阅原厂手册，了解下次保养时间和项目。电动车呢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电的部分同样需要精心呵护。想问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内饰清洁和消毒呢都不能少。二手车的内饰、方向盘、挡把、座椅、门把手都是前任车主天天摸的地方，细菌肯定不少，建议做一次深度的内饰清洁，用专业清洁剂擦洗座椅、顶棚、地毯，然后呢用蒸汽消毒机给车内杀菌。空调系统呢要做一次清洗除味，如果车内的异味很重，那么也可能是地毯下有积水或者是蒸发箱发霉，需要彻底的检查。您每天坐在车里呼吸的空气呢直接来自车内，干净的内饰不仅是看着舒服，对健康也有好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保养记录和随车文件。二手车到手之后呢，第一时间要确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等文件是否齐全。如果前任车主呢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可以参照记录安排下次保养。如果没有记录，那么就按零起点重新建立保养档案。还要检查车辆登记证、行驶证、保险单是否齐全一致。如果车辆还在质保期内，确认一下保修条款是否对第二任车主有效。有些品牌呢要求过户之后重新登记才能够享受质保，那么把这些文件理顺了以后，用车保养才能够有条不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啡太浓了啊，这浓太浓烈的味道我有点受不了的话，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豆子。
1: 对对，不同的豆子来选。
0: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是阿拉比卡，我们其实跟大家聊过。
1: 对
0: 啊，因为有朋友说我喝咖啡，我这心脏咔突突突的跳得特别厉害。哎，那个时候两位就说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在即便是星某客这样的商业咖啡店里面，也可以去问一下。
1: 对，
0: 哎，你现在用的咖啡豆是不是阿拉比卡？
1: 是不是阿拉比卡？
0: 如果是阿拉比卡的话，对于这个心脏也担心负荷不了的朋友是可以选择的。
2: 对
1: 对。
0: 哦，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挂耳包也都是阿拉比卡咖啡豆。
2: 对，是全部都是，然后是咖啡因含量也比较低。
0: 对，
1: 这个就是第二点，就是你在选择挂耳包的时候，除了看它正面会有名字，然后会有它的豆种、口味之外。背面我们会有，这个是国家要求的，就是我们正规的生产的商品一定会有产品名称、配料表，然后营养成分表，你要看这个。我们会在配料里面明确的标注它是100%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或者是说如果是标咖啡豆100%咖啡豆，那可能就有罗布斯塔的成分。
2: 应该就会有，
1: 对，
2: 基本上就肯定会有。
0: 就有那种就是咖啡因含量比较重
2: 非常高的那种，
0: 喝完了以后心脏非常容易负荷不了的那种咖啡豆。
2: 对对对对，
0: 简单一点，
2: 口感也会不好。
1: 对，
0: 口感会有一点点涩吗？还是
2: 会有那种油味儿。
0: 好，我理解了，
2: 烟熏油味儿的感觉。
0: 对，Miko这个描述啊，总是非常的接地气，就是就像风二轮一样。就是总是通过另外一个，哎，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常你经常会接触到的这个味道。
1: 对，
0: 我们上周也给大家解释了风味轮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它对应的，你说我怎么从咖啡里边就从豆子里边就喝出苹果味儿，还是什么其他的果味儿啊？它是用这种方法告诉你，
1: 会帮你解释。哎，大家有没有人回去试那个臭鼬味儿，香蕉气球？有没有
0: 没有人敢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朋友啊，想问一下挂耳包的储藏方法和期限。
2: 其实就是阴凉避光就可以。
1: 对，
2: 不要晒。
1: 对，你可以
2: 不要热就行。
0: 常温避光，
1: 对
0: 啊，基本上就是它的储存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袋，我们没有拆开的情况下，
1: 对
0: 吧？不拆它的外包装的情况下，这个阴凉避光，那它的保存期限一般是，就是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啊，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范围给大家缩小一点。
1: 这个国家法定的是300天。就是国家给的期限是300天，确实也是，它在300天之内它是不会变质的，
2: 对，不会坏的。
1: 对，因为这个都是检测部门有做过，就是产品样品检测的啊。
0: 300天，
1: 对，
0: 那就基本保一年喽。
1: 对
2: 对，是，
1: 对
2: 是，
1: 它
2: 是不会坏的，
1: 对，它不会变质。
2: 但是
0: 你这挂耳包看起来也是，你就是把这个豆子感觉给我包在一个包里了，然后我还不是就一冲就行了？
1: 当然不是。
0: 哎，好，区别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区别太多了。
1: 区别首先速溶咖啡是全部会溶掉的呀。然后
2: 它是工业咖啡吗？首先
1: 对，它是一种，上期其实讲过了，它是一种提取物质，它是把咖啡先煮成煮，就是把这种咖啡豆磨成咖啡粉，然后煮成咖啡液之后，再把咖啡液进行萃取，然后变成那种颗粒状，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加水，它就全部会溶在水里面。但是你们可以试一下挂耳包，它还是咖啡豆，我们所谓的就是冲它，它是萃取，它不是能全部溶在水里的。就是我们只是从咖啡液里面提取出来它的好的物质。
2: 对，其实它就是一种比较简便的现磨咖啡，只不过我们帮你把它磨好，磨好以后呢，然后用其他的方式帮你保鲜。对，省去了你自己手工去磨的这些工序。其实
0: 哎，那挂耳包呢，真的我自己试验了一下，这在水烧开的前提下，如果你烧水时间也算上那不行。在水烧开的前提下，真的就是你把挂耳包撕开啊，挂在你的杯子上，
2: 倒水
0: 倒水。
2: OK
0: 啊，然后就是分几次嘛，其实分几次注入，但这个时间很快，绝对是在1分钟以内完成的。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冲完了以后，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挂耳包是冲的越时间越长越好嘛，所以这涉及到一个挂耳包的冲法的问题。
1: 对。
2: 我们也在微博上发了有一个，
1: 今天有一张图，
2: 对，有一个给大家，之前也是专门给喜欢喝挂耳包的小伙伴画了一个图，就是怎么使用挂耳包，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挂耳包背面也有一个简单的使用图，
1: 对，
2: 但是这个可能微博上这个更详细一点，
1: 对，
2: 也
1: 等一会儿
0: 我们要。

0: 考虑到大家现在没有时间去看微博，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大致的讲一下。
1: 嗯，它其实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每一个后面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0: 他就单想问说，是不是充的时间越长越好？比如说，你就解释一下，
1: 不是，
0: 大概充几次，充到什么状态，这个耳包就是要扔掉的。
1: 它其实就只能充一次，
2: 对，就是180毫升到200毫升就可以扔掉了。水，
1: 就是往这个内袋里面注水，然后大概差不多180到200毫升，
0: 就是最后我们出来的这个咖啡，
1: 对，是
0: 一杯咖啡180毫升到200毫升，
2: 对。
0: 就差不多了，哎，这你这一个挂耳包的使命就完成了，
2: 完成了，
1: 对，
0: 接下来呢，不管是我们之前节目里边说过的，做咖啡面膜呀，
1: 对，
0: 加到
1: 角质啊，
0: 对，然后加到这个洗发水里边洗头发呀，还有
2: 趣味剂啊，都可以，
0: 除味剂，这个，哎，这是今天新说的一个，我觉得挺好的，搁在冰箱里边，
2: 今天回去就可以试试了，是吧？
0: 把早上喝的
2: 那一个
0: 挂耳包捞出来，
2: 一会儿外边还有一个。给你带走，
0: 从哪儿捞出来放回到冰箱里。哎，这个并不是啊，我们的挂耳包其实跟哎，但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随身包，它是可以长时间冲的，
1: 对，但它整体味道就会淡，它其实就像茶包一样，
2: 对，它是用来泡着喝的，
1: 对。
0: 605，我看得到你发的内容啊，看得到，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一面要跟嘉宾讲话，另外一面要看你们的留言，所以有时候评论刷过去了，我可能来不及看到，但前面的你的留言我都有念出来呀。这个，然后有朋友说，那这个咖啡杯，比方说他买的钻石杯，是不是就大概冲这一杯这个就要丢掉了？
2: 对
1: 对
2: 对，差不多，
0: 基本上
2: 就
0: 是一杯的量。普通的咖啡杯，对吧，不管是这个肚子稍微大一点的，还是这个比较直上直下的直筒的，它差不多就是一杯咖啡杯的量，
1: 对，
0: 180毫升到200毫升嘛，
1: 就是，咖啡杯的量，
2: 对，
0: 你冲完了以后，我看到你们那个就是包装袋后面大概会给大家的建议是，因为你冲到最后，它基本上那个水量是和你的会没过一点点，你这个
1: 粉，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稍的再浸泡一下，再拎出来，
2: 对，那样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看时间吧，我觉得如果不着急就可以泡一下，
1: 稍微泡个其实一分钟就够了，
2: 对，
1: 也不用泡太久，
0: 那加一块也就2分钟，
1: 对，
2: 也就2分钟，
1: 就2分钟，
2: 最多了，
0: 冲水时间1分钟啊，然后因为你要等它慢慢的这个滴滤下去嘛，相当于是，
2: 对，漏下去，
0: 对，所以呢，这个你就在1分钟之内，大概分2到3次把水冲进去，啊，然后再给它泡1分钟左右，就是非常，这个味道就非常饱满了，我觉得，
1: 对，其实就是一杯类似滴滤啊或者手冲啊那样的味道，
0: 还有朋友说一忙起来啊，这个有时候咖啡就泡在那儿忘了，然后等想起来的时候这个已经凉了，其实如果说它真的是就哎我打开挂在那儿了，然后冲完了以后就晾在那儿，对于口感上来说有什么影响吗？比方说它这个水已经偏凉了，我才把挂耳包拎出来扔掉，然后这个
2: 就其实温度可能对咖啡会有一些影响，高低，但是就挂耳包来说问题不大，不会有太大影响，就直接喝就行，没事儿。
1: 它还是香味儿会没有那么浓，然后可能凉了之后会略偏酸，
2: 对，会有一点，
1: 其他没什么，
0: 会有一点点偏酸的味道，
1: 温度下来之后就会略有一点。
0: 好，我们乐享生活小夏推荐，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关于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哎，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挂耳包，真的就是可以去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好，提升了我们对于咖啡的一些理解，提升了一下生活质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关于这个挂耳包我是不是可以进行定制。哎，在这个因为你相当于就是你帮我磨好了嘛，对吧，然后装到这个挂耳的小袋子里面，那这个定制方面我们怎么去考量自己的口味的需求，以及我们怎么去找到一个精品咖啡店去跟他说，哎，我想要定制属于我自己这个比较适合的挂耳包的味道。
1: 这 这个因为近一两年吧，我觉得可能咖啡挂耳包这个产品相对它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不太用定制，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各个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慢慢的这种像我们这种精品咖啡品牌慢慢出来了嘛，那你们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各个品牌出的挂耳包，都挺有特点的，然后有一些就其实真的就是看自己的口味喜好。
0: 嗯，
1: 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能在市面上见到的品种或者豆种已经非常多了。嗯，可以先尝试一下看看。
0: 对，就是因为豆种太多了，我担心大家有点尝试不过来。
1: 嗯，
0: 所以我们会不会有一个
2: 味道吗？
0: 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方向性的推荐？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三种吧。
1: 嗯，
0: 我们肯定会有一些细致的味道上的区别。
1: 嗯，
0: 那比较喜欢什么样味道的，我们推荐曼特宁；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我们推荐一加雪菲。哎，比较喜欢什么样味道的，我们推荐它这个拼配意式拼配。
2: 嗯，一加就是比较小清新一点，然后就是花果香、花果茶。
0: 一加雪菲，
2: 对、
0: 这个，
2: 然后味道比较清新，没有太重。其实它咖啡的感觉会比其他的稍微要更偏水果茶的感觉一些。
0: 嗯，
2: 如果你喜欢清新的味道，比较清浅的感觉，没有那么厚重和粘稠的感觉，你就可以选一加。
0: 哦，小清新的味道，
2: 嗯、
0: 小清新。好，一加雪菲它这个挂耳包，精品咖啡的挂耳包是偏。淡一点的味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可以这样理解。
0: 嗯、好，曼特宁呢？
2: 它一般比较受女孩的喜欢，曼特宁就跟它比较对着，是重口味。所以其实我的感觉啊，就是喝咖啡的好像是有个进阶的过程，有一部分小伙伴是这样的，可能一开始会先喝椰加，然后我是说挂耳包啊，
0: 嗯，
2: 先喝椰加，然后觉得哎还挺喜欢，挺特别的，然后可能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喝曼特宁了，
1: 对
2: 就觉得啊、椰加太清浅了，已经满足不了它的那个口味的需求。
0: 就是喝茶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喝的是比较淡的茶，后来越喝越浓，越喝越
2: 浓嘛。对，喝到曼特宁，我就会说啊，那你进阶了。
0: 啊，这个椰加雪菲呀、啊，
2: 嗯，
0: 椰呢是。两个耳朵，左边是耳字，然后右
2: 边是
0: 啊这个对，加呢就是加法的加、是吧？
2: 对，加法的加，
0: 下雪的
2: 雪，
0: 草字头飞啊、这个椰加雪菲是这么几个字啊。
2: 浪漫的名字、
0: 对，然后还有人说，他自己品尝了这三种不同的挂耳包之后，觉得意式拼配是味道最重的，是吗？
1: 它应该是更平衡。就是它没有曼特宁那么浓重的味道，就浓厚的口感，其实应该说是、就它没有那么浓厚，然后呢又不像椰加那么清新、因为一旦清新了之后，就会比如说果香比较明显的时候，它就会略偏酸，
2: 对，
1: 但拼配就不会，拼配它是整个喝到嘴里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和非常饱和的一个口感，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对，
0: 哦，所以椰加会偏酸呢？
2: 会
1: 、
0: 那这个刚才有就是喜欢甜的味道的那位朋友下面的留言，就是说他自己喜欢偏酸的味道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在挂耳包里面选择椰加雪菲这个品类，
1: 对，或者选非洲豆系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就是肯尼亚呀什么的。
0: 605啊，我们说的是椰加雪菲，对，小荣蚊子给你回答的这个是对的，是飞啊，这个飞飞的飞，草字头一个非常的飞啊，椰加雪菲，椰加雪菲这一个挂耳包精品咖啡的范畴呢，它就是果香味儿啊，就是这个在江湖说的果香味儿清新的味道会比较重一些，那这个其实拼配啊大家也很好理解，我们将几种豆子拼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一定是比较综合一些的，
2: 没错没错，是就是要追求一个平衡，其实它不是追求特性的，
0: 也不会觉得说特别浓，特别清新，或者
2: 是都不会
0: 偏甜偏酸，
1: 所以明显的酸苦都不会。
2: 对，所以它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如果你觉得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或者你送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偏好的话，你送它意式拼配，基本上它不会说喝不习惯。对，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今天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聊聊立夏。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手里呢拿着唐老师送我的新书啊，《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套书呢一共是四本儿，第一本是春，我们已经说完了六个节气，那么现在翻到了第二册，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啊。夏这个季节当中呢也有六个节气，那第一个就是立夏。
1: 立夏、对对对，就夏天的开始。
0: 那么夏本身是个什么意思呢？
1: 夏呢就是它大，就是到这个时候呢万物都已经开始长大，就说呢如果春代表初步的生长，这是属于这个萌发生长，到这个时候已经就是像孩童里头的这个应该算青春期了、应该算是青春期了，就是长大了，快进入了那个孕育和这个什么了，后面是属于这个结果的那样的一个阶段了。
0: 就是已经告别童年了。
1: 告别童年了。
0: 夏就是长大的意思。
1: 长大了。万物皆大也。
0: 因为我们国家它幅员比较辽阔，我们说过南北相距5500公里，然后这个纬度跨了50度啊，所以自然节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立夏前后，我们觉得哎呀，好像是进入夏天了，但是天气并没有那么热，但是在我国南方地区，好像气温就已经很高了。
1: 就现在呢，在应该是说立夏的时候呢，在华南地区，它都已经是夏天，华南呢甚至呢这个华东也开始进入夏天，但是呢在黄河以北这些地区呢都还在处于春天，它还需要经历这个立夏呀小满啊，真正芒种呢可能才进入夏天，因为它气候上的季节它是跟那个是有时间错开的，大概错一两个节气左右，基本是错了两个节气。你看立春它其实还没有进入春天。
0: 对
1: 对，黄河流域呢还没有进入春天，它有两个节气的提前量。到了立夏也是，到了芒种可能小满芒种才开始进入夏天，就是平均气温站在22度之上。
0: 才进入真正就是气候上的
1: 这种夏天。气候的夏天。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讲的是这种天文和季节的这个安排是，所以呢是按这个一年就是按这个四季，然后这个四季呢是严格的按这个节气来安排的。
0: 那立夏就是也是算二十四节气当中比较重要的节气，因为这个二十四节气最早是确立于战国末年，最开始比如说《吕氏春秋》12月纪当中，它记载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就这八个节气是第一批确立下来的。
1: 对，就是其实在早了呢就有这个在战国早期呢就已经有分字起笔哈，分代表春分、秋分、春分、秋分，至呢是冬至、夏至，起呢就是立春、立夏，是开启的意思，毕呢是立秋、立冬。那么起和毕怎么理解呢？就是阳气开启了，是吧？越逐渐长大的这个叫起，那么毕呢就是阳气开始收敛，
0: 立秋哈、
1: 对对对，所以它就是起毕，在这个是起，包括立春和立夏，这是起的内容，
0: 就是分支起毕，
1: 分支起毕
0: 是这么分的。
1: 实际上在战国早期就有了。
0: 那咱们知道一句古语啊，叫夏虫不可语冰。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来自庄子的《秋水》啊，就是说井蛙不可以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与冰者，笃于实也。
1: 这个故事呢，就是咱们在春秋，在战国时期啊，春秋战国时期有好些个就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反映的，就是说，它夏虫它到秋天它就死了，它不会经历冬天的，它不知道冬天是什么样，所以你跟它说冬天它不懂，那是说就意思说它是井底蛙，它看到了天就这一块，你跟它说天大着呢，它不知道。 白争论，争论不出结果来。
0: 嗯，
1: 这是就是咱民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说孔子啊带着学生，出去周游列国，然后到了一个地区，到了一个地区呢，跟了一个穿绿衣服的啊，一个这个是他的，就是孔子的那个，就是算带学生嘛哈、啊。
0: 我以为遇到一个国安球迷呢。
1: 穿绿衣服的，然后呢、
0: 啊、
1: 就说就争论说有没有冬天。
0: 嗯
1: 就有没有冬天、
0: 哦、
1: 然后呢两个人争执不下，然后就让孔子来裁决。
0: 嗯，
1: 孔子就说没有。然后这个人走了以后呢，这个人走了以后，
0: 孔子的学生就问他，
1: 跟说那你为什么说没有？
0: 嗯，老师
1: 你
0: 怎么不说实话？
1: 对对，那时候你怎么说不说实话？他说呀，你没看他穿一身绿衣服吗？他就只过到了秋天，他活不到、那
0: 个
1: 嗯、
0: 他是个夏虫啊。
1: 对，这是个夏虫，他活不到那个时候、
0: 嗯、
1: 你跟他说有，他没有经历过。
0: 嗯
1: 啊，说呢这意思呢就是说不可以语冰的内涵、
0: 嗯、还理论什么呀？
1: 对对对，
0: 没过过冬天。
1: 对对对，你说这你就不应该跟他争论这个。
0: 哦，跟他争论这个是你的问题。
1: 对，是你的问题。
0: 哦，你看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点啊，是我们这本书的叫立夏好奇心啊。那我们照例还是要说说，就是每个节气都有自己的物候，立夏的三候都是什么呢？
1: 立夏呢，它那个三候啊，就一候呢是楼郭明。
0: 嗯，
1: 楼郭明呢，就是其实

0: 是现在有多种说法，一种呢说是它是一种虫子，
1: 这个楼锅哈，
0: 对，
1: 一个虫字旁加一个高楼的楼的右半部分，楼锅呢就蝈蝈的蝈，
0: 蝈蝈的蝈，它是一种呢，就是它这个是个小虫子，
1: 嗯，
0: 它那个是楼户哈，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它这个时候鸣叫。嗯、那么还有人呢说呢，它可能是个青蛙。
1: 哦，
0: 声音大哈、哦，
1: 不是昆虫类的，
0: 对对对对，哦、是蛙类的，它能呱呱呱叫，这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反正是田间，再也不寂静了。
1: 哦，
0: 就开始闹腾起来了，就是说明谁都开始叫唤了。
1: 哦，
0: 叫唤了，就是说明就把夏暖和了嘛。进入夏了，
1: 就不是寂静的春天，
0: 就不是寂静的春天了，
1: 就变得慢慢喧闹的夏天，
0: 就是喧闹的，就是田间里各种的这种虫啊，各种的动物啊、
1: 嗯、
0: 都开始进入这种繁衍交配期，
1: 嗯，
0: 对吧，因为它进入这样，它要呼唤
1: 躁动嘛、
0: 嗯、啊，躁动要呼唤异性，
1: 嗯
0: 啊，进行这
1: 求关注
0: 啊，求关注、啊、出声儿，求关注，这是、
1: 嗯、无论是虫啊还是蛙呀，反正它现在开始叫了，这是一后是吧，
0: 一后、
1: 哦、
0: 对，
1: 二后啊，就是当然它不是昆虫了，和蚯蚓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它蚯蚓出，二后蚯蚓出是什么呢，蚯蚓呢它不是正常都在地下啊、
1: 嗯、
0: 在地下的话呢，它因为天热它要出来就是散热，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这要
1: 出来透透风，
0: 透透风，另外一个呢，再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呢在夏天开始啊下雨多，雨多呢一泡它就皮肤呼吸受阻滞，
1: 有点喘不
0: 过气，湿度过大啊，湿度过大，所以就是土里的湿度过大，它被淹出来了，
1: 哦，就闷得慌、啊、我得出来透口气儿、啊、
0: 对，这蚯蚓出它就反映了在南方地区啊、嗯、这个时候的这个雨水雨量很大了，力不干净了，逼得它出来了
1: 啊，这蚯蚓呢是环节动物，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呢这个蚯蚓大家也知道生命力极强，是有性繁殖，是雌雄同体，
0: 同体、
1: 啊、
0: 对，它一节断掉了啊，一节了它还能生存，而且呢它能够钻到土底下很深、
1: 嗯、
0: 如果冬天的话上面冷它就一直往下钻，钻到底下呢有地暖的地方、
1: 哦、
0: 啊，它就能活，
1: 你看人家享受的是地暖啊而且这个蚯蚓啊就是它可以钻到土地下3米深甚至更深的地方、
0: 嗯、
1: 即使它体内的水分已经丧失70%了，
0: 就晒干它不死，
1: 所以这个蚯蚓干儿，
0: 对，蚯蚓干儿它晒干它不死
1: 就是它这失水70%，但是一旦解除干燥它又很快能恢复回来，
0: 对对对，
1: 所以生命力非常强，
0: 所以我们小时候啊、
1: 嗯、
0: 因为蚯蚓它是一种药，
1: 对，
0: 我们小时候呢地笼、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呢是去抓，就是因为它夏天不是出来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拿着手电筒，然后它不伸出那个，然后你轻轻的一夹就给它顺着洞就出来了，
1: 给撑出来了，
0: 撑出来，这是一个、哦、另外一个我们用那种洗肥皂
1: 啊，
0: 用那肥皂泡沫而灌
1: 灌那个地是吧，
0: 灌那
1: 个
0: 地、
1: 啊、
0: 它那个它被肥皂泡沫它对它有杀伤力，它憋得慌它就爬出来，然后就一条一条全都、
1: 啊、
0: 这一块主要是挑那个上面吐的土多的，
1: 哦，为什么呢，
0: 就是蚯蚓它有吐土的习惯，
1: 哦，它其实吃土是吧，
0: 啊，对，它土经过它的肠胃，土里头不含有腐蚀质吗、
1: 哦、它就吸收
0: 营养、啊、吸收那里头的营养、嗯、然后吐在它土都吐在顶上了，
1: 哦，
0: 都一堆一堆的，那这里肯定好多蚯蚓、
1: 哦、
0: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灌
1: 抓蚯蚓，
0: 对，就这地方就是泼上那个肥皂水、哦、然后就等着它出来，
1: 你抓完蚯蚓然后
0: 这样回去呢就是洗完以后抛，
1: 哦，
0: 你要不怎么晒它，它
1: 变成蚯蚓干了，
0: 对对对，就抛开，就顺着那个中间、
1: 嗯、
0: 然后给它抛开它才死，然后呢它去晒成蚯蚓干去卖，因为那时候咱们比较穷，学费呢、
1: 嗯、
0: 就指的这个指的卖蚯蚓。
1: 哎呀，你看我们的嘉宾啊，就是嘉宾是这个唐老师，是学蚕桑专业的啊，小时候学费主要是卖蚯蚓干儿。啊，当然这样对蚯蚓确实是残酷了一点，
0: 但是中药材，那蚯蚓还是做贡献了。
1: 他最后还是去医病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这个蚯蚓的药用价值，蚯 灸饮在中药中叫地龙，是吧？嗯、
0: 对，是地龙、嗯，它就是给皇帝治了病。它为什么不叫蚯蚓啊？它就是那个东西给皇帝，皇帝不是天上的龙吗？蚯蚓是地下的龙、
1: 嗯，
0: 所以呢，天上跟龙跟地下的龙搭配在一块，所以皇帝的病呢就治好了。
1: 哎，我们这书里也记录了一个这个故事啊，就是蚯蚓变地龙的传说啊，这是一个传说，嗯、就是传说蚯蚓为什么叫地龙，是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的、嗯、就相传啊，这个赵匡胤啊刚当了皇帝啊，这火可能特别大，这个缠腰火丹就得这疾病、
0: 嗯、
1: 我现在觉得有点像带状疱疹，这缠腰龙叫、嗯、是吧，
0: 缠腰龙，
1: 缠腰龙、嗯、然后哮喘还复发了，就没法正常的上班打卡，这太医们也没法把这皇上病治好，大家都特别着急，这宋太祖一生气啊，就把所有的太医都给关起来了。后来呢，河南府有一个医官，他就想起来了有一个叫活动斌的药铺掌柜，他就擅长治疗这种皮肤病，于是呢就把这个活动斌就给召进宫中啊。这个活动斌一看太祖腰上长这个一串串珍珠般的这个水泡，就想起来哦，这有可能是什么病，他就
0: 植物遇到这种情况下就开始要灌水了，要浇水了，
1: 就是人工的灌溉，
0: 人工灌溉了，因为人工灌溉有时候呢江河呀水位也低，那就得祈雨了，就求雨、
1: 嗯，
0: 就求的下雨，有时候呢就你就会看老农啊、哦、这个风向这个云才这么走，明天要下雨。
1: 那个时候中国传统的这个农民都是就是他仰望天空，他看云看天、
0: 哎、
1: 他在判断什么时候能来一场及时雨。
0: 对、
1: 啊、
0: 我在农村的时候啊，就经常会听着长辈说啊啊，这个该刮风了。他就会跟我们
1: 说，就是看这个各种现象，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风啊，哎，要下雨了，你们赶紧来吧，刮风这么这个方向要下雨了，你们赶紧回来吧，或者带出去的出门的时候，你就带个蓑衣，过去我们是穿蓑衣、
1: 哦，
0: 蓑衣不挺沉的吗？一般不愿意，嗯、要没事不愿意。
1: 你小时候还穿蓑衣啊？
0: 蓑衣呢？
1: 就那时候，那上学的时候要下雨带个蓑衣啊。
0: 是啊，我们去、哦、有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哈、
1: 哦、
0: 然后呢那个结果下雨了回不来嘛，
1: 嗯、
0: 哦、家里就带着蓑衣过去接我们。
1: 就跟现在带个雨衣是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大人有大人的，小孩有小孩的。
1: 哦，还有童装是吗？
0: 对对对，要小孩的话他拖地了嘛。
1: 哦。
0: 他那个就拖地了，所以也有大的有小的，因为过去没有那个塑料那么雨披啊、
1: 哦、
0: 过去那有塑料雨披还挺牛的。
1: 你看青箬笠绿蓑衣哈、啊、斜风絮雨不须归，这是我们在词中读到的，因为我们北方我没穿过蓑衣，蓑衣是用什么材料制作出来的？
0: 就是棕榈叶，
1: 棕榈叶，
0: 嗯，毛的。它那个蓑衣呢，它经得起你风怎么打，它进
1: 不
0: 去的，它往下流，
1: 啊、
0: 它打上
1: 以后，它有导水功能，
0: 导水功能，它往下流，滴滴答答的就往下，我都往下流、
1: 啊，
0: 所以那个还是有点保暖性的。
1: 就是穿上还其实很挡风，
0: 对对，很挡风。
1: 户外的一个好的这个装备、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头呢？头怎么保护、啊？
0: 头有斗笠嘛？
1: 就是戴斗笠。
0: 对，头有斗笠，
1: 哦、
0: 有斗笠和蓑衣是、
1: 哦。那这个斗笠和蓑衣是买的吧？就是有人专门做这个。
0: 有做的
1: 哦。
0: 对，有做的，有一般来说，因为专门做的那种呢，它比较省钱，不费事儿。
1: 哦。
0: 啊，它有专门就是有这个交易市场啊。
1: 哦，就买一套是吧？
0: 对对对。哦对，然后自己做呢，那费点事儿。
1: 哦、
0: 嗯，
1: 给咱家孩子制墙，制办一套新的
0: 装备。对，我们家的靠墙，因为那个蓑衣就是挂在墙边嘛。
1: 哦、
0: 啊农具这边放农具，就是蓑衣。这
1: 边挂蓑衣哈、
0: 啊。对，它沥的水，我们就是回去以后它就放
1: 干了，
0: 然后它自己沥水，慢慢的。
1: 这蓑衣是每季都得买，每年都得买吗？
0: 不用不用，
1: 不用，
0: 那蓑衣用好多年了。
1: 哦，可以用好多年。
0: 对对对，医生说一能用好多年呢，没事，他就不坏嘛、
1: 哦，
0: 都不坏，也不发霉，
1: 也不发霉，
0: 也不长霉啊、
1: 哦。
0: 他这种，他本来就是那种棕叶，它干的那个棕叶，它、
1: 哦、
0: 不吸水。他自己也不怎么吸水，所以有些东西叶子它吸水会膨胀，
1: 哦、防水材料
0: 对，他自己也不吸水，所以呢就没问题，在水里泡的也没大事。
1: 哦，现在这叫 Gore-Tex，
0: 就有点渣、哦，就是因为你那个那里头没有蹭一层膜嘛，
1: 啊、
0: 哦，穿起来会有点渣。如果衣服穿的少，夏天
1: 薄的话
0: 我们都是衣服穿的少哈、
1: 哦，
0: 然后会有点
1: 渣，除了有点渣啊，这是特别好的一款雨衣啊。
0: 是是。
1: 您多少年没穿过这个蓑衣了？
0: 啊、是有。
1: 好像离开家乡就再也没有吧？
0: 对对，再也没有这个。

0: 在农业博物馆里有吧？
1: 有，
0: 有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说的，说到了这个祈雨啊，就是拐弯说了一下蓑衣，是吧？
1: 对对对，因为雨呢是农业生产最需要的，所以雨呢它又要比较需要的时候，别不需要的时候呢又变多了，所以呢有个小一个词叫风调雨顺。
0: 对，
1: 这是要符合你需要的，因为雨跟风呢是风里带的是雨水，
0: 对，
1: 不同的风，是有干风有湿风，
0: 干风湿风，
1: 对，不同角度不同，凉风热风都不一样
0: 啊。关于这个立夏节气，我们在节目继续和您聊。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发布，
2: 发新生，
4: 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中国首个海上二氧化碳封存示范项目N-15-1油田碳封存项目累计封存了二氧化碳突破1亿立方米。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据测算，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植树220万棵，那也标志着中国海上二氧化碳封存技术装备和工程能力已经越来越成熟了。N-15-1油田有什么样的特点？海上封存二氧化碳需要哪些技术条件？科学家们为人类活动产生的巨量二氧化碳如何寻找安全的地下家园？今天节目我们就和您聊一聊关于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地热调查研究所工程师曹冰，欢迎曹冰，你好。
6: 啊，您好，主持人。
5: 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在海底数千米深的地下岩层当中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也潜藏着大量的二氧化碳。N-15-1油田作为中国南海东部第一个高含二氧化碳的油田，如果按照常规模式去开发，那二氧化碳呢会随着原油一起被采出地面，不仅会对海上平台设施和海底管线造成腐蚀，还会有一部分二氧化碳逃逸到大气，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首个海上 CCUS 项目在N-平油田去投入使用。这个 CCUS 呢，国际能源署就把它称为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和封存技术。首先呢，先想请曹冰给我们介绍一下，那 CCUS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6: 先解释一下这个 CCUS， 它这个缩写是一个英文缩写，它是第一个 C 是 carbon， 第二个 C 是 capture。U 是 utilization，S 是 storage，
5: 分别对应着
6: 分别对应着那个 carbon 就是二氧化碳嘛，然后 capture 是补给，utilization 是利用，然后 storage 是封存，
5: 这几个环节哈，就是二

0: 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和封存 CCUS。
1: 然后这个我再讲一下我之前研究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
0: 嗯，
1: 其实最早开始是没有 U 的，是 CCS。
0: 哎，这个 U 是
1: 利
0: 用，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利用，我先讲这个补给，就是我们把工业废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提纯。然后呢，再讲这个利用，利用就是把补给到的二氧化碳进行工业加工，然后生成我们日常可以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那个石灰、碳酸钙这种，它就是利用的一种方式。那么封存呢，就是把二氧化碳找到一个目标地点，把它封存起来。其实封存不仅仅包含的是地质封存，就是植树造林，这属于那个生物封存，然后海洋封存，海洋封存其实和地质封存它没有特别严谨的界限，为什么呢？因为海洋封存它除了一个就是海洋生物啊、蓝藻啊什么这种封存，还有就是海洋的地下地质构造的封存，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N-15-1 的这个项目。然后我再讲一下，就是海下是如何进行这个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就是咱们这个 N-15-1。
0: 曹兵的这个博士期间研究的课题和方向，其实就是这种油气开采和二氧化碳地质封存这样的一个结合，对吧？
1: 对对，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要先把产出的油气流体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分离、脱水、干燥、压缩，然后通过这个回注井，回注井就是一直要注到那个海下的这个油田里面，然后注到海下油田浅部水层当中，然后进行封存。就是我的博士研究的论文内容和他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点，就是他怎么样来驱涕把油气给开采出来，一个是他通过一种挤压的作用把原来附存到中间的油气给它挤出来，第二点就是我们深部的这种地质构造它对二氧化碳吸附的亲和性要高于油气，还有高于那个天然气的这个吸附的亲和性。
0: 就同样是气体，但是它这个海底的地质的吸附性对于这不同的气体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哦，
1: 所以二氧化碳进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地层里面的孔隙更喜欢它，就把之前不喜欢的油气给咱们给推出来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啊，就是看它更顺眼，所以你留下吧啊。那之前跟我那个没那么顺眼的，你就请走吧。所以就把油气呀，然后包括我们说天然气呀，就给挤出来了。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实验室做出来的这个实验模拟结果是这样的，就是二氧化碳它的吸附能力要高于天然气的6倍左右。
0: 你看刚才既然提到了说这个海底海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海洋里面的这种生物封存，比如一些海藻啊，对吧，这样的一些植物在海底当中生活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海底下面的这种地质构造然后实现二氧化碳的封存。我们知道茫茫大海就是我们既要采油同时呢又要去补碳，它其实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要把溢散出来的二氧化碳给它锁回深海，然后同时呢还得兼顾得提升油田这样的开采的一个效率啊，所以这个事情它是同时进行的，而不是说我先做哪个再做哪个，对吧？
1: 对，它是同时进行的，
0: 这就是一举双得。
1: 对，一举双得。这个里面我想补充一个小知识点，您可以这样想象，就是一个理想的地下仓库它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它第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巨大的储层，它像一个深埋地下的结构非常坚实的一个岩石，但是这个岩石的内部呢又有非常多的微小的孔隙和裂隙，这些微小孔隙和裂隙让地下水啊让气体啊它可以附存到这个东西中间，这块岩石呢它既能容纳被加热的热水同时也能容纳二氧化碳，那么第二个就是必备条件就是它要有一个封存的锅盖，要把它盖住，不然的话气体和水它就会逃逸出来嘛，那么这个上方必须覆盖一层致密的不透气也不透水的岩层，然后这个锅盖是至关重要的，它能防止地热资源的热量逃逸，同时呢也能防止二氧化碳逃出来不会泄漏，二氧化碳它是一个气体，我们进行地下封存的时候要对它进行加工，把它加工到液态或者超临界状态，那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超临界状态， 就是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之下，二氧化碳的两相就是固液，
0: 嗯，
1: 这个两相的临界点突然消失了，
0: 嗯，
1: 然后呢它既具备了气体的这个流动性，
0: 嗯，
1: 然后呢又具备了这个液体的溶解性。
0: 哦，
1: 嗯，
0: 就是它把气体和液体的特性融为一体了，
1: 对，
0: 都有。
1: 对，
0: 哦，这就是它的临界状态。
1: 对，它是一个特殊的状态。
0: 嗯，
1: 那么就是加工到超临界状态之后，给它注入到地下。注入到地下呢，由于这个储层它里面有很多连通的孔隙和裂隙，
0: 嗯，
1: 它自己就会流动，
0: 嗯，
1: 流动到那个它目标的这个储存空间里面。原来这些储存空间可能是储存的油气，
0: 嗯，
1: 可能是地下水。
0: 嗯，
1: 也有可能是那个甲烷，就是天然气这种。
0: 嗯，
1: 那么二氧化碳呢，就可以把它们给挤出去。
0: 嗯，
1: 相当于这个储层是一个海绵，把海绵里面原有的东西挤出去，它吸在这个海绵上了。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就是我们找到一个空地，然后直接把它打进去。
0: 嗯，
1: 它的封存成本很高。
0: 嗯，
1: 一吨大概是300到600块钱。
0: 哦，
1: 嗯，那么如果说我们可以同时实现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提高油气的采收率的话，这样提高油气采收率这部分的收益就可以抵消部分成本，
0: 嗯，
1: 所以是一个一举双得的一个方式。
2: N 平15-1这个项目通过补给提纯加压和注水全链条技术，将油田开发半生的二氧化碳转化为超临界状态，以每小时8吨的速度是注入地下1200米到1600米的地方，既提升了原油的采收率，又实现了二氧化碳的永久封存。
0: 我们通过双管齐下，然后做同一件事，然后实现两个效果，既开采了油气，同时呢又捕捉了二氧化碳，把它锁到了海底。所以刚才曹兵也说到了这背后的经济价值哈，其实它就是一个一举双得双赢的这么一个效果。那在这儿我们也再追问一句哈，其实之前其实曹兵给我们讲了，就是二氧化碳要想在地质当中进行更好的封存，它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地质这个条件得适合把二氧化碳封存里面。那我们可以理解为海底的地质条件都适合吗？因为中国海域非常的大，对吧？我们像这个恩平15-1，它是我们中国南海东部的首个高含二氧化碳的油田，它是这样一个特质。那咱们整个中国海域的地壳特征，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是不是也为二氧化碳的这个海底的地质封存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潜力呢？
1: 啊，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在选海下来储存二氧化碳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进行勘察。
0: 嗯，
1: 其实在那个像我们陆地勘察条件比海下要更方便一些，
0: 嗯，
1: 勘察成本也没有那么大，
0: 嗯，
1: 所以呢在陆地进行的这种工程比较多。那么海下我们怎么样去勘察呢？其实最方便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进行抄作业。
0: 抄作业？抄谁的作业？
1: 抄作业就是我们先不想二氧化碳适不适合二氧化碳封存，
0: 嗯，
1: 我们先看哎哪些地层适合二氧化碳封存。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有油田，它是一个油田，它储油了，
0: 嗯，
1: 它既然能封油，那它就能封二氧化碳，
0: 嗯，
1: 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底下有那个可燃冰，有甲烷，
0: 嗯，
1: 它既然储甲烷了，那它就也适合储二氧化碳。
0: 哦，这是一个绝对条件，就是只要这个地方有油田，只要这个地方有甲烷，那它一定能储二氧化碳，这是一个必然的，对吧？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储油气这个油田的这个地层条件哈，
0: 嗯，
1: 它和二氧化碳封存的地层条件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因为油气它是升天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有储层，然后其次呢，它如果想富集在这儿，它必须得有一个盖层，
0: 密封盖，
1: 对，就必须有锅盖，
0: 嗯，
1: 那么同时它还要具备第三个条件，就是一个圈壁的地质构造。
0: 嗯，
1: 什么叫圈壁的地质构造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这个锅是一个无限大的，
0: 嗯，
1: 然后锅上面还有锅壁，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想象一个海绵，它有一个海绵壁，嗯，突然哎有一个巨大的裂隙贯穿进去了，
0: 嗯，
1: 就相当于哎中间开了一个裂缝，
0: 哎，
1: 那么即使你这个锅再好，但是它有裂缝也会逃逸出去，
0: 嗯，给它撬开了一个缝，
1: 对，
0: 哦，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必须得满足这三个绝对的条件，
0: 嗯，
1: 那么油气它的富集条件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来产生的，
0: 嗯，
1: 并且油气还有一个什么呢？它一般都在这样一个拱起来的这么一个条件上，
0: 嗯，
1: 因为油气它是有浮力的嘛，
0: 嗯，
1: 它就在上部这样是容易聚集，
0: 哦，
1: 聚集到这儿了之后，它不会再往上跑了，
0: 嗯，
1: 不容易从边上给挤出去。 那么二氧化碳它作为一个气体，它即使是超临界状态，它的浮力也很强。
0: 嗯，
1: 所以有这样一个圈壁的构造的话，就是更安全。
0: 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刚才曹斌给我们描述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质结构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如果要想存油气的话，它首先得有一个密闭的这种大锅，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它可能有很多的，也是有很多孔隙和裂隙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密封的锅盖，然后同时还有没有大的断裂口，
1: 对，
0: 就是没有任何的可钻的空隙，这是三个条件可以储存油气的。而且说的这个油它会富集在这个锅盖的凸起的这个上面，就这个位置。
1: 对，
0: 那它和地下本身就有的二氧化碳是混在一起了，还是说像邻居一样的比较有序的一个关系？
1: 都混在一起，
0: 混在一起了，都在这个像一个密闭的大锅一样在里面群居着。然后我们要实现的是把这个油气给它开采出来，然后把捕捉到的更多的二氧化碳给它注入进去，
1: 对，
0: 让这里面这大锅里面变得都是二氧化碳，而把我们有用的东西给它提取出来。只要有油气的地方肯定适合放二氧化碳啊。
1: 对，
0: 同样也有甲烷可燃冰的地方，也是一个道理嘛。
1: 对，然后像我们陆地的话，就是一些煤层它也适合，然后还有就是深部咸水含水层，就是我们深部地热的一些也是非常适合的。
0: 那听着适合的地方挺多呀，那真的是潜力巨大是吧？
1: 对，
0: 这个技术
1: 是这样的。
0: 所以现在在海上已经实现了成功的这个应用，也是因为我们海底大家这个开采油田的一个需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可以实现双管齐下，一举多得。所以我们一边开采油田，然后同时呢又能通过海上的这种封存技术，然后把它实现二氧化碳的补给封存。而且提到了 CCUS 的时候，其实先决条件是先要补给，对吧？
1: 对，
0: 你把它补给了才能说第二点你到底是利用还是封存。
1: 是，
0: 这补给好收吗？这个补给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补给是这样的，他们通过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啊，他们是研制了一个化学的燃烧炉。这个燃烧炉它可以分级燃烧，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把废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精准提纯出来。
0: 海洋地质碳封存领域是迎来了许多的高光时刻，比如第五届离岸碳补给利用与封存论坛就在青岛举行，有许多专家学者呢汇聚一堂，大家分享新成果新趋势，那么也谈了谈新的思路。在会上，海洋地质碳封存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揭牌落地青岛，那这也是我国首个省部级的海洋地质碳封存科创平台，对于推动海洋地质碳封存技术的研发、装备研发和工程化应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截止到目前呢，全球海域共有10个国家31个海洋地质碳封存项目，那可以说探路蓝海，世界各国也正在加快将二氧化碳封在海底。这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先要理解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封存二氧化碳，所谓它的理想家园。那接下来曹斌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整个封存的过程啊，包括监测，因为说到注入地下的时候它的这种挤压的能力它到底富集到哪儿了，这个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监测的一个过程？那这几个步骤当中可能目前来讲哪个环节的技术挑战最大？
1: 我觉得就是技术挑战最大的应该就是监测，因为之前说的这几个吧，它都已经在实验室还有模拟研究进行过成百上万次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注入到地下，我们这样想象啊，一个比如说海下有一个这样的目标地层，我们把管道打进去，打进去了之后，然后二氧化碳顺着这个井壁往下流，一直流到我们的目标地层。在目标地层当中呢，它就是通过一种躯体作用把油气挤出来。它的这个目标地层不是像一块海绵一样的吗？里面有很多的孔隙。然后这个除了一些游离状态的这个油气，然后二氧化碳注入进去之后把它替换掉之外，还有部分呢它是附着在这个孔隙壁上的
0: 啊，就粘在上面了。
1: 对，粘在上面。我们管这个叫吸附态
0: 啊。吸附态。
1: 对，吸附态的这种占比呢，就是油气的占比，它大概要达到60%-80%左右。
0: 哦，反而吸附的更多。
1: 对，吸附的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吸附态它不是一个气态状态。吸附你可以想象它就像我们坐在椅子上被固定住了，
0: 就牢牢
1: 的吸附位。
0: 就是牢牢的扒在上头了。
1: 对，扒在上面。因为二氧化碳它的亲和性更强，它把这些扒在上面的人，给挤出去了。
0: 它把吸附态的60%-80%的这样的一个油气能彻底给它清出去。
1: 对，能清出去。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二氧化碳因为它是超临界状态，别忘了它同时具备了气体的流动性，还有液体的溶解性，那么它一部分就可以溶解到我们的水里面或者是油气。

0: 里面，它溶解到油漆里面呢，会增加油漆的流动性，那么开采的时候就会让开采的速度变得更快，同时也可以提高它的这个采收率，
1: 听起来它还有点这个小帮手的意思，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是我们特别好的帮手，就它不是一个大家一提到二氧化碳就觉得它是坏的，然后一无是处，只会给我们造成全球变暖这样的一些气候变化，但其实如果了解它的特质，用好它，它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得力的助手。在这个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也就是 CCS 技术的基础之上呢，现在又加了一个 U 啊，产生了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也增加了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环节。那去油封存项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其实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原理，也就是二氧化碳呢注入到油层当中，可以显著的提高原油采收率，来驱动原油增产。那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氧化碳的去油技术就已经在陆地油田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验证。去油封存项目可以把碳去油和碳封存结合起来，就实现了增产降碳，一举两得。我们国家也是在这方面加快了行动，比如2023年的时候，中海油呢就在N-15-1油田投用该示范工程。在此基础上，今年又启动了二氧化碳去油项目，这个项目也实现了从 CCS 到 CCUS 的技术跨越。刚才曹斌给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二氧化碳去油技术它是怎么去运作的哈，我们怎么利用它实现更好的这个开采油气，然后同时能把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那么说到监测，那现在我们主要通过哪些方法能够来监测二氧化碳在地下的一个状态？
0: 现在监测呢就是插在我们这个井壁这儿插入光纤，然后呢分层来监测，监测每一层它的这个气密性、气体的流动性，还有气压，那么通过微小的这个变化，我们就可以知道二氧化碳有没有逃逸，那么如果逃逸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相应的措施避免它逃逸，或者是我们减少注入的压力，就是这也是大众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注了这么多二氧化碳，它会不会一下就那个气体把它给顶开了
1: 啊？
0: 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安全压力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个光纤监测，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地下有没有微小的微动变化。
1: 等于这是必备的一个配套，就是监测的这个手段和这个装备是必须要有的。
0: 对，是必须要有的。不仅仅是这个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其实我们做很多的地下工程的时候，包括像我们地热，也都是要在项目当中进行一个监测。
1: 对，这可能是普通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哈。就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疑虑。那我们其实在做科研也好，在做实际应用也好，我们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工作。那这个安全是一定有技术手段，然后有这种监测的标准和监测的设备仪器来做这种专业的事情。
0: 对，那这里面我再补充一个知识点，就是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之后，它究竟有几种状态？其实它是有四种状态。
1: 有四种啊？
0: 对。
1: 好，
0: 第一种呢，它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就是在这个孔隙里面存住了，第二种就是我刚刚解释到一个吸附状态，它在孔隙壁这儿吸附住了，
1: 就是扒在上面了。
0: 对，扒在上面了。这一部分其实占比很大，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溶解状态，它溶解不仅溶解在地下水，还有一些有机质，比如说油，它也会溶一部分，还有矿物当中它也有一些有机质，它也会溶在里面，那第四种状态就是矿化状态，但是矿化状态它没有那么快，
1: 它要日积月累的，
0: 对，它要经过一个地质历史的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它才会进行矿化，和地下的一些那个矿物组成形成碳酸盐盐，
1: 那听起来矿化状态应该是更牢固一些啊。
0: 对，最牢固最安全，但是也是最漫长的，
1: 时间最久的。
0: 对，然后我们监测的时候其实并不能真正的监测到二氧化碳究竟成为哪种状态在地下来复存了，我们只能是监测它的一些压力呀，然后它的这个流量啊，只能是监测这些数据，就是不能说是像底下安了一个监视器一样，只能是说通过一些数据的反馈，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因为毕竟是在地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哈，这可能跟我们现在大家说到的，比如说更熟悉的像一些传感器呀、啊，对吧？一些摄像头啊，就这样的一些采集数据的这些硬件条件，我们是在大家肉眼可见的空间范围之内。哪个技术环节挑战最大？有可能还是监测的这个问题，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累积的效果。说到这个封存，刚才说了，像地下的油啊，它可能封存上亿年。我们说的二氧化碳的长期封存。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它跟地球的整个寿命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封存的目标是多长时间啊？
0: 我们在工程落地应用的时候，肯定也是希望封存的时间越长越好。
1: 嗯，
0: 那么参照的也是就是我们油气原来储存多长时间，那么这个我们想的二氧化碳也同样能储存这么长时间。
1: 嗯，
0: 它是一个和那个地质历史一个相关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并我觉得几百年可能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跟我们人类的这个寿命相比，他们的这个时间尺度会更长一点。
0: 对，他们的时间尺度更长，并且刚刚也提到了会有一个矿化封存。
1: 哎，
0: 矿化封存它的这个时间更长，但是也更安全。
1: 嗯，
0: 那么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之后，如果一部分进行矿化封存的话，它是更安全，时间也更长的。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曹斌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相关话题，谢谢。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多彩文旅点亮假日生活。我市两例先进典型荣获国家级荣誉。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在临汾市区古城墙“时光奇境乐趣临汾”五一假期系列活动现场，灯光璀璨，歌声飞扬，大家一起听音乐、看光影、逛夜市，感受古今交织的乐趣，共同欢度五一假期。古城墙区域激光投影将临汾地标与春日花海投射在墙体上，形成流动的视觉长卷。 NPC 巡游队伍边表演边穿行于城墙上下，为游客带来移步换景的沉浸体验。锣鼓主舞台上主题金曲欢唱夜火热开唱，气氛热烈。城墙之上星光观景台同步开启温柔民谣夜，民谣浅唱，乐器轻弹，人们在星空下静静聆听，成为夜色中最动人的风景。游客任小慧：
6: 古城墙上的光影像一幅流动的画卷，让人感觉一秒穿越回古代。还有 NPC 互动特别热情，整个体验感拉满。
5: 活动还打造了古城春咖市集，古城墙下精品咖啡、特色茶饮、轻食甜点、文创手作、网红美食等多元摊位整齐分布。

0: 咖啡香韵与春日花海交织，微醺光影与古城夜色相融。游客在品味烟火美食的同时，沉浸于乐趣临汾的松弛与欢乐，游客心境愉。
1: 在古城墙逛咖啡市集，听民谣表演，既能感受到临汾的历史底蕴，又能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这个五一来临汾值了。
0: 摊主抗伟：
2: 活动特别给力，人气旺了，我们的生意也好了，临汾的烟火气越来越浓。
0: 在市区财神楼，阳台音乐会的悠然旋律在夜空里静静流淌。市民贾雅茹：
3: 合唱团的氛围非常的好，在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么浓的氛围感。临汾也是非常的好，可以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0: 据了解，时光奇境乐趣临汾时尚街区文旅假日系列活动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每晚18:30至21:00在古城墙与财神楼南北街同步开展，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临汾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时尚多元的城市脉搏。在香宁云丘山景区，花朝迎春舞正精彩上演，花神们身着精致汉服，随月而动，衣袂飘飘间，仿佛将游客带入千年之前的春日盛景。游客吕志琴：
4: 云丘山开始到现在我都来了无数次了，每次感觉都不一样，次次有惊喜。
0: 五一假期，云丘山精心打造云丘有仙花朝春宴主题活动，成为假日里最具人气的流动风景线。活动期间，景区还推出着汉服免首道门票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游客蔡元佩：
5: 沉浸式的感受了传统文化，特别的开心，我也觉得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
0: 游客刘一阳：
6: 这一次春游爬山，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了美景，和同学一起登顶，简直收获满满。
0: 香宁云丘山景区游客中心刘红霞：
7: 我们举办这次花朝节，就是希望把传统花朝文化和景色山水资源结合起来，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春日体验。
0: 福山县寨歌塔康阳景区的五一假日活动聚焦红色、山水、供销三大特色小镇，精心构建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让游客在互动游玩中感受不同年代文化风情，解锁乡村游玩新体验。游客汪雪彩：
8: 没想到假期带孩子周边游玩这么开心。
0: 在翼城县唐兴镇的第12届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现场，古城城门舞台前人头攒动，彩旗与红灯笼交相辉映，烘托出浓厚的喜庆氛围。非遗民俗表演等为游客带来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游客蒋水苗：
9: 如今的古城变化太大了，传统文化活动不断推陈出新，把经典古韵与新潮创意完美相融，越逛越有韵味。
0: 在霍州市的朱家大院景区，传统婚俗展示活动通过还原中式传统婚嫁礼仪，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在霍州署州官上任记我在霍州当知州沉浸式体验项目，则让游客化身候补官员，参与互动闯关，在红墙黛瓦间穿越古今。在侯马市的晋都公园、平阳铸铜遗址公园、会合湿地公园等地，多彩文艺演出、侯马好礼集市、寻味侯马小吃、汉服游园、飞镖与投壶赛事等活动成为假日文旅消费新场景。游客们在一站式游玩中感受城市风采和文化魅力，乐享美好假日。4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带队先后前往临汾经济开发区四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大厅，市中心医院开展五一送奖到基层活动，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送去奖牌、奖章和证书。蒲县总工会、曲沃总工会受市总工会委托，将全国工人先锋号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分别送到山西蒲县宏源集团和山西通财工贸有限公司。 薛凤奎代表市总工会向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获奖集体和个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全市职工的优秀代表。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劳动者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评选表彰名单揭晓，我市两例先进典型斩获国家级荣誉，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产业一线熠熠生辉。此次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张建峰是山西通材工贸有限公司轧材厂轧机装配班长、助理工程师，从业20余载，张建峰深耕钢铁轧钢生产一线，从普通技术工人成长为企业核心骨干，为企业转型发展默默奉献。这份国家级荣誉既是对他个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高度认可，更是产业工人实感担当的生动写照。
10: 我有幸荣获这份荣誉，这既是对我的肯定与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今后工作中，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珍惜荣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带领团队深耕一线，攻坚克难，破解技术难题，以实干担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荣誉则属于浦县宏源集团北域煤业智能化综采队任彬彬班组。该班组自2020年组建以来，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底线，严守作业标准，规范现场管控，常态化开展技能练兵与实训考核，锻造出一支纪律严明、本领过硬的产业队伍。全队聚焦煤矿智能开采转型，深耕技术创新与技能提升，斩获市国家级多项技能赛事荣誉，以智能化赋能高效生产，彰显了新时代煤矿工人吃苦耐劳、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浦县宏源集团北域煤业智能化综采队队长任彬彬：
11: 这份荣誉是各级领导对我们一线采煤队伍的充分肯定，是全体职工并肩奋战、辛勤付出的成果。长期以来，我们扎根井下一线，坚守安全底线，从严现场管控，狠抓行为规范，操作达标，全力保障安全生产。
0: 记者手记：平凡孕育伟大，劳动成就卓越。一位匠人坚守钢铁战线20年，淬炼匠心；一个班组扎根井下一线，聚力智能攻坚。国字号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是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是实干担当的精神底色。行走在平阳大地，从田间沃野到工厂车间，从工地一线到寻常烟火，我们发现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劳动者躬身奋斗的身影。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默默坚守中淬炼本领；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却在平凡岗位上扛起使命担当。榜样如灯，照亮前路。愿更多人以先进为标杆，怀匠心，守初心，勇担当，善作为，把奋斗融入岗位，把实干写在大地，汇聚起爱临汾、迎未来的时代洪流。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4月30日，全市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召开，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工作要求。副市长乔飞鸿出席并讲话。乔飞鸿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认清严峻形势，全面清除存量问题，坚决遏制增量问题，进一步补齐集中整治工作短板弱项。要突出工作重点，全力抓好整改，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工作，确保各项集中整治任务落地落实，见到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工作调度、问题查改、线索移交、建章立制、日常监管等，努力在决战之年交出一份合格答卷。5月2日，副市长吴勇到姚都区兵站路新源小区、临汾燃气公司南城管理站等地调研检查老旧小区改造、建筑施工安全、城镇燃气安全等工作情况，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吴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关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切实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无物业服务小区的管理、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提升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的质效。要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引领，持续改善和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要扎实整改点学式政治监督反馈的燃气安全有关问题，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治理，夯实燃气安全的基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全省小麦一盆三房技术培训在我市举办，来自全省六市及23个小麦主产县市区的相关工作负责人齐聚一堂，通过理论授课与田间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提升小麦病虫害科学防控能力，为全省夏粮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根基。在姚都区吴村镇徐村省级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试验点，参训人员进行沉浸式观摩学习，逐一掌握田间作业各种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关键实操技能。据了解，该试验点占地1000亩，聚焦小麦防控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与试验示范，成熟技术可辐射带动周边5000亩以上耕地，为区域农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姚都区农业发展中心主任张兆强：
14: 今年姚都区小麦一盆三房任务是38.83万亩，截至目前呢，已经防止25000亩左右，防治效果良好。
0: 室内课堂教学同样干货满满。山西农业大学专业专家团队围绕植保无人机规范化操作、农作物科学安全用药、病虫害精准防控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题授课，通俗易懂的讲解，贴合实操的案例，让参训学员学有所获，学以致用。运城市植物保护检疫站高级农医师史华峰：
15: 我们将认真吃透这次培训的要点，熟练用好智能监测平台，精细化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全力保障小麦长势，筑牢夏粮丰收安全防线。
0: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教授武志明：
16: 针对我国小麦刺霉病发生情况比较严重的现状，我们在作业过程中，无人机的飞行速度、飞行高度、物的粒径、母用液量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0: 眼下我省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该阶段既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黄金时期。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小麦田间管护工作要求，靶向破解小麦种植管护难点堵点，全面夯实全省夏粮生产技术基础。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

0: 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哎，很多朋友啊，一到了这个年初的时候就开始立 flag 了，什么我要瘦多少斤，我要读多少本书，我要攒多少钱，我要去多少多少个地方，我得学会什么一门语言，要学会一种乐器等等等等。
6: 是的，一到了年初岁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喜欢去给自己定下今年想要去实现的目标，那目标或大或小都是一种对于新的一年的期许，也是认真生活的动力。但是你会发现，每隔一个季度，或者是每隔半年，又或者说每隔全年，大家就会来回头，哎呀，稍微回想一下自己当时定的目标，会发现想法很美好，结果却常常是不尽如人意。那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到现实生活当中，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年年许愿年年没实现的困境。
5: 上一年没实现的目标再继续放到下一年，年初定的目标没过多久就放弃了，不了了之，或者呢改成新的目标，等到了年底再回想起这些目标的时候呢，往往会调侃一句说，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要不然就是目标只停留在纸上，甚至还会说这些年轻人怎么做啥都是3分钟热度啊。
6: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让定目标去行动和最终实现变成了没有什么相关联的事儿。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会被称为新年决心效应。
5: 它指的就是在新一年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会制定一些新的目标，并且呢开始行动，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打击了刚开始的乐观情绪，原本信誓旦旦的决心开始衰退，最后啊可能会完全停下行动的脚步，不再去实现目标。
6: 但我觉得这个效应也不只局限于新年，它只是叫这个名字啊。这个新年效应无论何时，比如说在3月份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你刚开始办了张健身卡，没去2次就觉得累，哎呀不想再去了，或者是激情下单买了很多书，最后都变成了书架上的装饰。
5: 想要培养一个新爱好，等这个配套装备都备齐了，学习新爱好这件事呢已经被遗忘在脑后，被迫结束了。
6: 慢慢的，一些人觉得这定了目标也是白定，干脆放弃制定新年目标。也有人呢会在年底看到别人一一实现划掉的计划表，大为震撼，

0: 而后又重新开启新年目标计划。
1: 哎，与定了目标也实现不了，还不如不定。相反的观点就认为啊，定了总比不定强，实现一点是一点儿。更何况啊，有时候虽然目标没有实现，但如果能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哎，或许啊比实现目标更为重要。
0: 但我想说句大实话，其实很多年轻人为什么说定了目标没坚持下去，又或者想去从事一件事儿就是没干下去，可能就是因为三分钟热度。提到三分钟热度，我们大部分人会第一时间想到说这是一个贬义词，对吧？是没耐心，是没毅力，是容易放弃。但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人生短暂，不过几万天，那至少有三分钟的热度就有三分钟的收获。
1: 哎，咱们认识一个新朋友啊，叫小月。这小月从小便有强烈的求知欲，总是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着极大的兴趣。也正因为这一点啊，他广泛的阅读，大量的涉猎不同的书籍。在班里，他被同学们戏称为是百科全书。然而呢，他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尽管呢，每个方面都了解那么一点儿，可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所以并没有精通过什么。
0: 小月经常会对于这个问题感到困扰，所以呢，在被称为百科全书的同时，总是会伴随着三分钟热度这样的词汇。有朋友就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的，有三分钟的热度就有三分钟的收获呀，你已经掌握了比大部分人要多很多的知识储备，你只是需要在众多的热度中找出一个你最热爱的，并且为之坚持下去。
1: 小月听了以后呢，若有所思，回想着过去种种的三分钟热度，他总会保持120%的热爱去认真的探索。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结果从来没有过程重要。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感兴趣而去探索的时候，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0: 我们已经用了如此汹涌澎湃的热情去灌溉这些兴趣爱好，每一次的三分钟我们都是会全力以赴的。那么也许在未来的有一天，我们也会无心栽柳柳成荫。
1: 在之后的日子当中呢，小月不再纠结于所谓的三分钟热度是否是贬义词了，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寻找热爱的事物当中去，纵然失败的次数占多数，可她并没有盲目地寻找啊，而是在每一次认真尝试以后，发现自己确实没有那个天赋，便会及时止损。
0: 有一段时间里，小月痴迷于滑板，最初的练习必须要克服上滑板的恐惧，以及开始滑行时这脚要离开地面。小月尽管多次练习，也很难找到中间站板的平衡感，尽管喜欢，对小月来说呢，它也是不合适的。
1: 于是小月并没有过度的练习，仅仅是将滑板当成一个简单的爱好。在这样高效率低成本的寻找当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小月爱上了小提琴。练习的日子肯定是枯燥而且乏味的，简单的哆来咪也要重复的练上好几个礼拜，每次站得笔直姿势标准的训练下来，小月啊总是会一身的汗。
0: 但小月并不这么觉得，他告诉朋友说，哎，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就从像锯子锯木头一样的声音到现在能够拉出一首曲子，真的很有成就感。因为以前有口风琴的乐理基础，所有的东西融会贯通也不会觉得很难。他说每次练习的时候啊，我都会觉得将来的我会闪闪发光的站在小提琴的舞台上面。
1: 因为每一次的三分钟热度都不曾浪费过，小月的生活肆意而且很精彩。在长期的坚持和努力之下呢，小月加入了很有名的乐团，让更多的人看见了他。
0: 认真思索之后的他说啊，说曾经的我喜欢追求新鲜感，可现在的我更享受把一件充满新鲜感的事儿坚持到一辈子的热爱。
1: 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热评，说的是人的一生只有30,000天，你是活了30,000天，还是只活了1天却重复了30,000次呢？
0: 新鲜感固然重要，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克服本能，拒绝重复一遍又一遍不同却又相似的新鲜感，将你最热爱的那件事儿长久地坚持下去。
1: 进入大学以后啊，很多年轻的朋友会发现自己正值青春年华，也许那个时候啊，之前是为了高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到了大学以后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尝试不同的事情，在各种兴趣爱好里面享受快乐，弥补曾经没有享受过的乐趣。
0: 所以啊，在最充满斗志的时光里，多点三分钟热度又有何妨呢？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三分钟热度的体验和表现呢？
1: 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三分钟热度的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说到三分钟热度，相信大家都有过相似的这种体验经历。
2: 是，上周我去女同事家里玩，看到这茶几旁边堆着他为了养狗而提前购置的狗绳和狗粮。哎呦，我看着他在房间里落灰的钢琴、闲置的画板，我就忍不住提醒他，这养狗可不能三分钟热度。
1: 是，
2: 但我说的这三分钟热度好像扎了他的心。
1: 有故事。
2: 他懊恼自己做事儿就是三分钟热度的代言人。去年斥巨资买了一台雅马哈钢琴，报名成人钢琴课啊，买回来各种钢琴谱，这新鲜劲儿过后，练琴的频率是越来越低
1: 呀。练钢琴啊，可是得持之以恒，没有点功夫那是真出不了这个特别好的效果。
2: 还有呢，买了几盆盆栽，真心诚意的觉得绿植能够改变好心情。
1: 哎，没错啊。
2: 结果养着养着，哎，懒得浇水，全都干死了。
1: 那可不行啊。
2: 还有画画，他也喜欢，下单了水溶性的彩铅，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好好的画画，结果画了几天就丢在一边了。
1: 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2: 他还购买了几个付费课程，经过评估之后觉得投资自己很值，结果没听几节就不了了之了。
1: 我怎么觉得你这女同事把大家所有的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她都干了一遍呀。
2: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觉得我这女同事跟我一样一样的。
1: 我以为说的就是你呢。
2: 另外她还办了健身卡。
1: 哟，这不就是你吗？
2: 热血冲头的和马甲线约好不见不散，结果这线条还没来呢自己就先撤了。
1: 你看，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说这个三分钟热度真的很费钱。不喜欢的事情坚持不下去就算了，就连自己喜欢的事儿都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不求甚解，被家人念叨唠唠叨叨，自己也会变得很懊恼。
2: 哎呦，我在社交平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类似的诉苦，说为什么道理我都懂，却总是改不了做事三分钟热度的毛病呢？
1: 其实我们来看看他的破解之道吧。我记得南非作家啊库切有本小说叫做《尺》，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一个人30岁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兴趣。当时觉得这话特别的惊悚，我很害怕自己年龄越大越没好奇心，对什么都难以产生热情了。哎呦，那不就变成油腻大叔了吗？
2: 油腻大叔啊！我还记得当时是编剧史航，他参加奇葩说的时候，有网友就提醒他说，哎呀，这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并非是你想要的东西，辩论太虚，经历才是真实。这句话呢当时就引发了史航的思考，那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呢？他后来就想通了，他说，我这辈子要的都是暂时感兴趣的事儿。
1: 所以呢我并不觉得三分钟热度是需要被纠正的行为啊。做人呢还是要珍惜热情，哪怕只有三分钟。
2: 如果连三分钟的热情都没有，那说明这个人得多无趣啊。而且万事开头难，能开头说实话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了。
1: 其实可以盘点盘点我最近几年干过的就是有头没尾的事儿啊。我认认真真的练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书法，就是刚写成点字儿的时候就放弃了。吹箫呢也是吹成曲子之后就不想再写了。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小时候的写日记，写了那么几本，确实现在还收藏着，但是至今呢已经不再有写日记的习惯了。以前呢也试图晚上10点之前就要上床，10点就要睡觉，可是坚持了没多长时间，现在好像又开始越来越晚了。
2: 对，而且其实你说的这些也是好多人自己的一个经历。那其实我们个人历来都是秉持着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看书不能白看，对吧？所以书里但凡提到有趣有料有用的事儿，我都会找个小本记下来，但凡有条件的我就怀着热情去试一试。
1: 哎，
2: 我看到过有人早晨睡醒起来记录自己的梦境，我也试过。我还看到过有人用手账记录每日生活，我也试过。另外我还给这书籍包上书皮儿，拿本字帖练钢笔字。你说谁的坚持他不是从三分钟热度开始的？
1: 所有事儿啊都站在这三分钟热度的起点，最后呢踏上不同的分岔路，有的长期坚持，有的呢是阶段性的坚持，有的是草草放弃。
2: 那这热度的存续期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呢？根据我的生活经验， 但凡信誓旦旦的说自己以后要做成某件事儿，提前买好专业设备，做足仪式感，立下大誓言的人，通常啊提前透支了热情，帅不过三分钟。
1: 而那些呢一开始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觉得这事儿啊挺有趣的，怀着哎微精通的这种心态的人，购买了基础的用具，对自己呢期待也不高，不给自己下任何的任务，反而是更可能是成为那个耐力大户。
2: 所以在热度存续期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大做某件事的愉悦感。就拿跑步来说，我边跑边听歌，音乐的鼓点和着地的脚步重合，这不知不觉就跑了好几公里，边跑为

0: 走的瞬间，跑步的时候心脏的收缩感，喉咙的火辣感就会被豁然开朗，浑身轻盈的舒爽感所取而代之，那种经脉逆流，热血
1: 放大跑步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舒爽感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么爽的事情三分钟哪够啊。心怀远大，志存高远的放大跑步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舒爽感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么爽的事情三分钟哪够啊。心怀远大，志存高远的逼自己去坚持，身体是会叛逆的，用愉悦感爽快感引诱自己去坚持，哎，没准你就会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说到今天的话题，三分钟热度，其实不光是我们成年人，这孩子也是三分钟热度啊。
7: 那当然了，太多孩子有这个情况了。很多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都遇到过一些令人担心的问题，比如说孩子新买的玩具很快就玩腻了，看书写作业都根本定不下心来，集中不了注意力，坐下来一会儿就想休息了。孩子看到别人学什么他也想学什么，但都是浅尝辄止，学几次他就不去了。
6: 其实啊，这三分钟热度不光是我们成年人在相互讨论，那也成了家长口中一个魔咒一般的

0: 会阻碍孩子的健康发展。可能家长会担心，呀，我这孩子专注力这么差，每次都是三分钟热度，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学渣啊？
1: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思考，到底什么是三分钟热度，它是如何产生，又该如何应对呢？
0: 三分钟热度啊，这种现象比喻人们在事情开始的时候情绪高涨，但是坚持不了多久便失去了兴趣。而这一现象呢，在心理学上也有接近的名词儿，叫做感觉适应。
1: 嗯，当我们持续性的接触某件事儿之后，我们慢慢的就不再对这件事情有任何多余的感觉，这样的过程就叫做感觉适应。
0: 我们生理上的重复意志也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对于刺激物的反应强度。当我们持续性的看某样新鲜东西的时候，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反应强度也随之降低。于是哪怕我们对一些东西呢再感兴趣，在本能驱使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对该事物继续维持这种兴趣，甚至慢慢的我们会感到疲倦，甚至不耐烦。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三分钟热度。
1: 其实想说啊，这三分钟热度它反映了一件事儿，一个真理，那就是喜新厌旧，那是人之常情啊。
0: 嗯，
1: 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给实验者看人脸的照片，通过核磁共振实时呈现这个被试者大脑的变化。那结果就发现，当不断的给被试者看相同照片的时候啊，大脑活跃程度明显下降，就是大脑它会选择视而不见。
0: 这可能能够直接来解释为什么三分钟热度在很多孩子当中比较普遍了。
1: 嗯，
0: 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你看这孩子的年龄特点以及认识的局限性吧，这对新鲜的事物总是充满着好奇的极大的兴趣，但是没过多久就会产生喜新厌旧的心理了。
1: 对待学习可能更会这样，用心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学习热情就开始下降，耐心也随之下降。而随着学习深入，难度逐渐提升，当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容易产生畏难心理，从而产生了退缩放弃的行为。
0: 在心理学认为，人的注意资源是有限的，孩子对于新颖有趣的事物感到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呢，三分钟热度与个体这一追求也是相符合的。但由于注意资源的有限，注意力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去，从而产生三分钟热度。
1: 另外，我们这个大脑 boss 它正在成长当中，来解释一下啊，涉及到科学了。前额叶皮层，它是占到我们整个大脑半球面积的四分之一，它负责计划、调节还有控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那研究表明呢，前额叶要在18岁以后才能基本发育完全，因此对于中小学生的自控能力来讲还是比较弱的，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将兴趣持续的投入到很长时间。
0: 嗯，那教育学家蒙台梭利就认为啊，孩子的专注力不是被培养出来的，而是被保护出来的。孩子天生拥有探索的能力，家长要做的合理的帮助孩子在无数个三分钟热度当中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并为之努力追求。
1: 那运动其实可以改善儿童的专注力，原因是运动它会增加儿童前额叶区域的血流量，导致大脑激活程度增加，进而改善大脑功能，提高注意力。
0: 家长们也许会想啊，说这运动那么长时间，孩子那么累，不是更难专注学习了吗？没想到这研究结果啊，恰恰相反，长期的规律运动甚至可能通过改善儿童脑结构，进而改善脑功能，最终改善儿童的注意力的情况。
1: 嗯，根据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啊各不相同，有些孩子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知觉能力很强，有些孩子呢则是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造诣会高于别人。家长需要帮助孩子科学地找到适合他的发展方向，并且真正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0: 那研究就发现，人们之所以做一些事情啊，有时是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弹琴、画画，在短期里啊是很难立刻看到结果的，这个时候没有强大意志力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1: 嗯，是的，如果我们把学习可以分为若干个小小小小小目标，并且在孩子达成这些小目标的时候积极的而且及时的提出表扬，那么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你说他还会不会感到枯燥呢？
0: 答案肯定是不会了，对吧？
1: 对，研究表明啊，当我们的孩子达成某个小目标的时候，大脑作为奖励将会产生能够让人感觉到快乐的多巴胺，从而 激励我们的孩子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情。而多巴胺呢，会使人感到快乐。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形成像成年人打游戏一样的快乐体验，关关斩将关关过，这学习效率也会成倍提升。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聊到了三分钟热度的一些经历。那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留言的过程当中，都说到了自己三分钟的一些事儿。很多人说到了画画啊。这个默默他就说买了套这个笔刷颜料还有这个稀释剂画板彩铅还有彩铅的一些基础教程书籍到货了收好了封印了。
1: 李龙说了锻炼身体减肥啊，嘴上说着每天要跳绳1000次，结果这绳子呢是一根一根的买来就直接积灰了。还有灰太狼他也类似啊，他说办健身卡算吗？自从办了卡去了2次之后一次都没去过，后来听说这健身房关门大吉了。
0: 青儿他说了练字儿，从小到大一直有练字儿的想法，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大概啊就是前2年的时候还买了一套练字的套装，哈哈哈，命运果然是相同的。
1: 还有刘云他说每次小的时候考完英语都发誓要好好学，但只能坚持一周最多一周。我知道就跟我当年一样，每一次我都想要提醒自己让自己好好背单词拿下3500词，结果每次就停留在 audition
0: 到 A 了哈。
1: 不，你打开那个3500词
0: 第一页
1: 第一个单词就是 audition。
0: 言而有信他说也许啊该庆幸我只买了2只的拼豆，只是现在一只拼了一半，小熨斗去哪儿了？让我想想啊，看来也是半途而废了啊。
1: 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持续分享大家的那些三分钟热度的体验，生活当中有哪些教训，又或者你有哪些新的总结和新的三分钟理论的方法，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说到了三分钟热度的那些经历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鱼儿他说了啊，记忆当中制作了这个超轻粘土的小章鱼和小黄人一个，事后呢可能送了一个小箱子的这个粘土以及不见踪影的作品们。
2: 嗯，还有等等等等。他说最近啊，在女儿的要求之下养了一只小狗，老公给他起了个名叫包子，刚开始还挺好的，两天给他洗个澡，没事就抱着撸两下，女儿也挺喜欢的。也就是两周时间不到，半夜老叽歪叽歪的，我睡不着，我这脾气就上来了，就收拾他一顿。今天女儿在家上网课，他又在笼子里叽歪，女儿也烦了，拿起棍子就是一顿暴打。这下老公高兴了，他说他本来就不想养，让我赶紧拿去送人了，我现在还在考虑该送给谁呢。
1: 哎呀，你看看，这喜欢的时候是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就直接要送出去了。
2: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对待宠物它也是生命，一定要用心呵护，这感情都是双向的啊。
1: 三三不是珊珊，他说了，说这个故宫解密书大家知道吧，买来了兴冲冲的带着朋友去了，打算两个人一起啊努力破译，努力了大概几分钟，受挫感强烈，于是放弃，目前仍处于封存状态。
2: 嗯，还有暗指丁兰，他说我娃今年4岁多了，他3个月的时候我心血来潮买了一本就是需要自己贴照片的那种影集，我妹说呢，哎，你这东西肯定会闲置。我当时信誓旦旦的说绝对不会，结果现在他只有我娃到1岁时候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嗯，王子抱抱他说了，谈恋爱呀，也不知道啥时候抽一阵风，积极一下，其他时间根本找不到谈恋爱的理由和动力。
2: 嗯，风轻云淡，他说三分钟热度就是每年双11或者618的时候，我就会在当当、豆瓣、知乎到处找些书单，然后买一堆书回来，信誓旦旦的说要放下手机，要多多看书。结果呢，就是书越来越多，看手机的时间却也越来越长了。
1: 嗯，
2: 最后啊，我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本书
1: 啊，
2: 书名叫做 S。我已经买了有5年了，还没看超过10页呢。
1: 是不是要准备送给我们的听友啊？
2: 就这你还推荐？
1: 苏小暖说，积木啊，就是最近超级流行的那种各种卡通形象的那种积木，买了10几套，一套也没拼出来，搁置了。说还有啊，教我老妈用智能手机，买之前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把它教会了，还专门买了个本子，写了计划，还画了什么操作指南这个图示。那然后呢，3天过后啊，我亲爱的娘亲学会了解锁和接听电话，微信只学会了怎么用一码通，更别说其他功能和别的 APP 了。期间发生无数次我感觉要撅过去的瞬间，于是乎放弃教学。
2: 梦游他说买了一个瑜伽垫，收到货之后就看了一下尺寸，一次都没用过。跳绳一次买了2根，单位放一根，家里放一根，至今2根都躺平，买的时候那都是心心念念的呀。
1: 嗯，小豆年米粥说了，最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应该算是减肥了吧，每天啊都会想着运动，跑步鞋和衣服也买了，1年之后依旧在柜子里放得平平整整，这鞋也是前几天送了别人了，后来买了跳绳，买了有1个月，只在刚买的那一天跳过一回，之后啊就再没动过了。
2: 马德里还有他提到说，去年盲盒热的时候心血来潮买了2套，一套是周杰伦的，一套是哈利波特的，还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超级贵的展示馆。

0: 对，欣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了。后来再去商场这盲盒店里去看，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1: 嗯，梦回长安说了，说有时候啊，我这三分钟热度强得可怕，就连吃饭的时候吃的菜都会有三分钟热度。刚上来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吃几口以后哎就不想吃了。
0: 还有Lin跟你一样，你是对箫有三分钟热度，他是对古筝。
1: 嗯，
0: 他说生娃之前有年生日的时候买了个古筝，现在我娃快七岁了
1: 啊，
0: 我还不会呢
1: 啊，还不会呢，我倒是会。
0: 你现在还会吗？
1: 会会会。
0: 现在拿起来还能吹
1: 啊？没问题。
0: 哎呀，那不简单。其实大家说这三分钟热度很短，对不对？嗯、就是形容我们对某一件事儿这个热情非常的短。但其实三分钟那就是180秒。
1: 哎呀，你这算数学的不赖呀、啊。
0: 那当然，我数学老师就是数学老师。所以180秒，各位大家能够做多少事情呢？
1: 嗯，那如果有人说啊，你是三分钟热度，那么不要觉得这是缺点。相反，你这个属性很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0: 首先，
1: 三分钟180秒啊，
0: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儿。首先，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喝150到200毫升的水，甚至我可以喝500毫升的水，绝对三分钟够了。还可以吃1/3的苹果或者一整颗苹果，整理折叠5到8件衣服，还可以完成2到3分钟的标准刷牙的流程。
1: 那在学习上呢，我们可以快速的阅读800到1000字左右的文章。甚至可以背一首七言绝句，速度快的话呢，可以写一篇100到150字左右的会议记录。
0: 工作上，三分钟可以回复1到2封简短的邮件，完成简单的工作流程汇报。那么在休闲上，我们可以做15到20个左右的仰卧起坐或者俯卧撑，完整的听完一首流行音乐，玩简单的单机游戏，比如消消乐。
1: 哎，这些啊都是通过实际操作和试验反馈给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180秒，我们可以完成很多很多确切的事情。
0: 所以如果你刚好有三分钟可以支配，并且你恰好有三分钟的热度可以贯穿这件事情的始终，那么这件事儿它的完成度一定是很高的。
1: 因为这180秒的每一秒钟，你都充分的燃烧了自己头脑和身体的热量，去高效执行自己的行为。
0: 做事儿三分钟热度，其实这个过程是需要你的好奇心、激情还有执行力的，这三者啊缺一不可。
1: 只有拥有极强的好奇心，才会激发我们对于事物最初始的探索欲望。你的好奇心越重，哎，你的探索欲望呢就会越强，就会激发你的无限热情。最终呢，当这热情迸发无法抑制的时候，就转变为了激情。那激情呢是行为的发动机啊，是执行力的保障啊。而你仅仅在180秒内就产生了好奇心、激情、执行力，还刺激到了燃点，你是不是有一种很强大的能力？
0: 嗯，你这样说来，其实这真的是一种很强大的能力，因为这要比长期一天、一个月、一年所调动的能量更加强大而有力。所以我们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想，或许该思考一下，到底应该如何在时间上延长这种能力的调动。比如说可以保持好奇心，
1: 哎，
0: 我们不仅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也要在执行事情的过程当中保持好奇，因为好奇心它是探索的原动力，保持好奇心就可以让我们带着探索的欲望而工作，简单来说就是保持工作的快乐。
1: 再有啊，就是明确的认知，有很多人可以保持三分钟的热度，但是却没有办法带着长久的热情工作，部分原因在于认知度不够，起初的热度呢，仅凭着好奇心，对事物的整体认识不全面，没有进行事情的整体的这样的评估，以及对于自己能力的正确的认识，模糊的评估加上错误的认识，导致的工作呢，只能进行三分钟。长期如此啊，就特别容易被他人评价为三分钟热度选手。
0: 所以，我们要正确去认知三分钟热度，拒绝做三分钟热度选手。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当然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进行留言，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对话框咯，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继续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世民呢，带领着几十名的骑兵外出侦察，他就是那侦察兵的头，侦察连的连长。没成想宋军呢，好，袭击他来了。得亏啊，那名军士啊，让那花蛇呀爬在脸上啊，把他惊醒了。一扯李世民，李世民坐起来。怎么样啊？不慌不忙，从这马鞍子边上摘下了雕弓，说这是宋军的，其实已经发现他们了，呐喊着就冲过来了。再看李世民认邓班安，搭弓弯箭，朝着最前方的一员将领就射击。只听弓弦一响，哨，那员将领啊，双手一扬，倒了下去，那个箭头啊，从这个前胸噗穿过了后背。李世民怎么样？又射了2箭，又有2名啊宋军被射死了。这个李世民乘着宋军呢、惊慌的机会，带着军士纵马沿着山路跑去了。宋军在后面紧紧的追赶，李世民一边跑一边射，终于逃了出来，回到了大营啊。到这阵可有点后怕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大意。说他回来了，他带领着出去的那些个将士还真不错。侦查完了还抓了一个舌头，这个舌头俘虏啊，就供称宋金刚啊接到下线吕从茂的这个求援信，派出了大将尉迟敬德，还有啊荀相去援救下线的宋军，已经出发好几天了。李世民一听啊，就打算亲自带兵去下线，说这阵殷开山跟秦叔宝也打算争着去。李世民啊，于是就拨给他二人3000人马，但是嘱咐他们，尉迟敬德已经去了好几天了，不知那边情景如何，如果校机有事，你二人可在中途埋伏打宋军的这个伏击。这个殷开山跟秦叔宝二人领令，一方面率兵出发，一方面派出了这个谍报探听这个消息。大军走到下县北面的美良川了，有这个谍妻回来报告说，攻下县的唐军受到了尉迟敬德，咱们在书里头都管他叫敬德，其实呢应该叫敬德，就是门神爷呀。说现在唐军受到了尉迟敬德跟这个吕从茂的两面夹击，已经溃败了。李孝基啊、唐俭啊等等的这些个将领都被俘去了。殷开山跟秦叔宝一商量，就在美良川这儿设下埋伏。美良川这是一道峡谷，大路啊从这个谷底通过来，谷的两边山坡上长满了这个松树，虽然说眼下是这个冬令季节，但是松树啊仍然是 浓荫腹地，这阵儿唐军就藏在这个林子当中，偃旗息鼓，等候着宋军的到来。尉迟敬德跟这个荀相押着俘虏回了大营，全军进入了美良川。突然之间，山坡上号炮一响，嗷！唐军呢，就像击鼓洪流一般的从上面冲下来了，把宋军呢拦腰切成了几段。当头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骑着一匹黄骠马，手持双锏，正是大将秦琼、秦叔宝。尉迟敬德一看，大吼一声，挥舞着双鞭迎上来。这个尉迟敬德身穿着铁甲，骑着乌龙驹，两人一黄一黑站到了一起，只听得双鞭双锏碰击声啊，哒哒，好这个响啊，就跟那个铁匠铺一般，山谷里都发出了回音了，声势格外的惊人。说那边荀相抵住了殷开山，一个史硕，一个史府，同样是占了个势均力敌，双方将士这阵混战在了一起。只是宋军遭受了突然的袭击，未免有点惊慌失措，而这唐军先声夺人，自然占了便宜。眼瞅着宋军将士渐渐不敌，有的被杀，有的逃跑，尉迟敬德只好撇开了秦叔宝，保着囚车夺路而逃。唐军人马不多，不敢穷追，当下清点这个战果，一共杀死了宋军1000余人，但是被俘的李孝基等人呢，却没救下来。不久啊，李世民啊又得到这个情报，高祖派了将军秦武通从这个长安出兵，攻打蒲州的这个王兴本。王兴本呢，本来啊向这个宋金刚告急，宋金刚啊又派出了尉迟敬德跟这个荀相去救这个蒲州。这一次李世民呢亲自带领3000人埋伏在这个安邑，就是现在山西啊运城东北，埋伏在山中，等到这宋军进入了伏兵圈中，唐军又是几路的冲出来。这阵尉迟敬德奋起神勇，单人独骑，一个人大战5员唐将，他挥舞着双鞭呢，就像刮起了一阵黑旋风，5员唐将竟然没办法近身呢。李世民一边观看，一边不住的连声的喝彩，好，太好了，哎，大伙儿一听，哎，这倒不错，战场变茶馆了。说这是他身旁的刘弘基啊，弯弓搭箭，想瞅一个空射死尉迟敬德，但是李世民啊把这个刘弘基给拦住了，并且下令全军将士不许放冷箭，要活捉尉迟敬德。说尉迟敬德一见宋军已经溃散，不敢恋战，向着荀相打了个招呼，俩人杀出了重围，而大部分宋军不是战死就是做了俘虏，只有几百名的骑兵跟着他俩杀了出来。唐军连打2次的胜仗，有的将领想趁热打铁跟宋金刚来一次决战，但是李世民不同意。他分析说什么呢？说现在刘武州的精兵猛将都在宋金刚这儿，他军中没有存粮，只能啊运来一点吃一点，所以说他们立在这个速战速决，我军的粮食充裕，就应该闭营养锐，不能跟他拼命，时间一长他们的锐气啊就消磨掉了，那阵你不用打他呀，他自己就得退走，咱们呢再乘胜追击，那不是稳超胜券吗？众将一听是连连的点头。李世民又派出老程，老程是谁？程之杰呀，就那程咬金呢，带着5000人绕路进入浩州，协助张伦跟李仲文打退了刘武州，切断了敌人的这个粮道。程之杰到了浩州，会同啊李仲文与围城的刘武州交战，6战6捷，刘武州只好啊撤围回了晋阳。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啊乘胜啊杀了出来，到了分水河边，渡过了分水，说这阵东路的粮道正是刘武州派遣的大将黄子英运送粮食南下。樊伯通突然的杀过河来，黄子英啊以为这是自家的后方了，放松了这个警惕，结果仓促的应战，连连的失利，只好扔下粮食可就逃了走了。樊伯通把粮食啊还给全烧了，为什么？甭运也运不回去。又占领了介休平遥之间的张南浦，就是现在的张兰镇，把这个刘军的东西两路的粮道全部的给他切断了。说这阵已经到了武德3年的4月，春夏之交，正是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 宋金刚在这个薄壁跟李世民啊相持了。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

个月始终就没找到跟这个唐军主力决战的机会，硬攻唐军营寨又攻不下来，再加上这个军粮缺乏，后来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将士们的锐气到这阵已经没了，消失殆尽呢。说单说这一天又接到黄子英部被歼军粮全部损失的消息，宋金刚万般无计奈，只好决定退兵。他让尉迟敬德打先锋，自己率领大军居中，派这个荀相在途中埋伏，准备打这个唐军的伏击。等到李世民得到了消息，宋军的主力已经撤走啊两天了，李世民立即组织追击，他亲自率领着骑兵做前锋了，让后边接应的部队分成了几股，分别由秦叔宝、殷开山这些个大将率领，前后联系接应，以防遭到伏击。果然追到了这个霍邑，荀相的伏兵出来截击，李世民亲自的冲锋与荀相厮杀，后边刘弘基又率军呢赶到了，加入了战斗。宋军到这阵毫无斗志，一触即溃，荀相只好逃走，李世民乘胜直追，一昼夜竟然赶路200里，而且路上还是边走边战的，行到了灵石以南的高壁岭啊。刘弘基赶上来拽住了李世民的马缰绳，殿下追击敌人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是殿下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不应该这样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再者一说，兵卒们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看暂时啊咱们在这设营，等到后军赶到军粮运来之后，咱们再继续进军不晚。李世民一听，兵贵神速，战机更是稍纵即逝，眼下宋军夜已丧胆，正是歼灭他们的良好机会。如果这阵放过去，敌人经过这个休整之后，你再去攻他，那定然是事倍功半。至于我个人，我只知尽忠于国家，别的算不了什么。刘弘基一听，只好撒开了马缰绳，李世民策马前进，终于在这个雀鼠谷追上了宋金刚的大队。早在3年前，李世民初次带兵就在这个雀鼠谷啊战胜了魏刀啊，所以说对这儿地形比较熟识。追上这个宋军之后啊，他一面布置指挥后面的各军啊次第的进入这山林包围宋军，一面亲率骑兵向宋金刚啊这个中军冲去。宋军大队人马堵塞在谷中啊，调动不灵啊，失去了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宋金刚连续组织8次的抵御，都被这个唐军突破。与此同时，唐军的后队又源源的开过来，到来之后立即按照李世民预先的部署进入了战斗，把这个宋军呢分割包围，逐个的歼灭。宋金刚一看没办法再战了，只好率领着余下的20000人逃到了介休城。这一仗打了整整一天，宋军被斩被俘的多达30000多人。当天晚上，唐军在这个雀鼠谷西园这会儿宿营，由于啊行军太快，这个军粮在后面不曾啊运到，全军啊只有一只羊可以吃。这阵李世民已经2天呢没吃一点食物，3天没脱盔卸甲了，他下令把那只羊给煮了和全军分食啊。其实啊他就只喝了一碗羊汤，咱们现在盛行这羊汤啊，哎，就打那阵啊留下来的。为什么呢？吃羊肉啊哪有啊，煮点骨头沾沾荤腥啊。咱说要减盐，天亮之后将士们吃了一点野菜野果，又向这介休啊进军。这阵宋金刚已经缓过气儿来了，将全军20000人啊开出了介休的西门，列成长阵，从南到北长达7里，摆出了拼命的架势。李世民率军出离了这个雀鼠谷，遇到了一支来救援的这个唐军。统兵主将谁呀？徐世绩，就是现在叫李世绩。原来李世绩不愿意跟随啊这个窦建德，终于率部脱离了这个黎阳城，到了长安。李渊恢复了他总管的职位，派他来这个河东支援。李世民见了李世绩十分的高兴，让他打头阵。李世绩亲自率军杀向介休城下，与这个宋军展开了激战。过了一会儿，李世绩按着李世民事先的安排，装出不能支持的样子，挥军退却。宋军怎么样？全线的追杀，渐渐的离开了介休城下。突然之间号炮声响，李世民率领着骑兵从侧面杀入宋军阵后，大将殷开山、刘弘基、秦叔宝等。

驱马当先，所到之处，宋军将领纷纷落马。宋金刚一看大事不好啊，想退回城去，但是退路已经被李世民给堵住了，只好策马落荒而逃。李世民率领着骑兵在后面紧追猛撵的，宋军一路的溃散。后来宋金刚身边只剩下几百名骑兵，总算逃了出来。李世民啊，这阵已经离开介休啊60里了，到了这个张南圃圃子里头。樊伯通听到这声音，到城墙上观看，但只见城下军队打的是唐军的旗号。正在惊疑之间，李世民驱马过来，摘下头盔，露出了面目。城上的守军呢，齐声欢呼啊！樊伯通打开了城门，放这个唐军入城。李世民的卫士告诉唐伯通，赶快的预备饭吧，说秦王跟将士们已经饿了3天了。唐军饱餐了一顿战饭，收兵返回介休，哪料到尉迟敬德跟这荀相啊又绕了回来，会合城里的宋军，又在城上坚守。唐军将士们于是乘胜攻城。这次倒是李世民啊不让了，他说什么呀，介休已经成了孤城，你不必硬攻啊，守军啊一无援兵，二无粮草，可以说服他们投降。于是就派出了任城王李道宗，还有纪实，应该叫啊纪事，哪个纪啊，书记的纪，记者的纪，是啊教师的事，纪事宇文士集入城劝降。尉迟敬德啊起初啊还不肯答应，后来李道宗就说刘武周起兵的时候不称王不称帝，却接受这个突厥的定阳可汗的封号，如果他真的成功了，中国岂不成了突厥的附庸吗？将军帮这样人打天下，你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子孙后代吗？一席话说的尉迟敬德汗流浃背，立即答应投降归顺。第二天他和这荀相迎接李世民进城，李世民封尉迟敬德为这个右翼府统军，他随将的8000人马仍然归他统领。这个屈度通啊就对李世民说了，投降的宋军应该啊编散了，不宜原封不动的交给这个大老黑尉迟敬德。李世民一听啊笑了笑，对人啊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的，我认为尉迟恭，这个尉迟敬德啊名恭，敬德是他的名字，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呢，恭敬可以放心。屈度通啊想了想自己，对呀，我也是降将，于是啊就不再说什么。刘武周跟这个宋金刚咱们再说一说，他们的军队不已经溃散了吗？无力再战，只好放弃了晋阳，逃往突厥去了。唐军收复了晋阳，李世民入了城，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河东各地啊到了这阵也都啊平定了。5月间，李世民调李仲文镇守晋阳，自己率大军班师。高祖李渊带领着文武百官出城迎接。从征啊将士们具有这个封赏，到了6月又降旨派李世民再督兵马东打洛阳。按照这个李渊的意图啊，他本来啊想先去攻打窦建德的，原因是他的胞妹同安公主跟他的堂弟淮安王啊李神童在这个黎阳啊被这个窦建德啊给抢去了，他要发兵去救他们。这个李世民就说了，窦建德在王世充的北面，如果去征他，劳师益远，为兵法所忌，眼下王世充众叛亲离，易于攻取，不如先跟啊窦建德讲和，让他送还我姑跟神童叔，而我的大军可以集中啊这个力量破了这个郑。这个郑啊就是王世充的国号，原来1年前的4月王世充废了皇太主啊杨童，自立为帝，国号为郑，年号叫开明，改封杨童为这个陆国公。6月呢，裴仁吉的儿子裴兴彦呢想谋杀王世充，再立这个杨童为帝，没成想事情败露，王世充杀了裴仁吉父子，把这个杨童啊也给勒死了。原来瓦岗军投降王世充的人到这阵越加的不安了，以至于后来唐军东征的时候，许多李密的旧将纷纷的倒戈投降，任凭王世充防范你是多么严密也无济于事。这就是咱前文书啊跟您说的。单说这个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意见，一面派人去河北跟窦建德讲和，一面发布敕令派这个李世民总督各路的军马东打洛阳。不久派出的使者从这个河北回来，不出李世民所料，窦建德

0: 不但答应跟这个唐朝和好，还把这个同安公主李申通、魏征统统的放回来。而这一边呢，东征的大军呢却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州县纷纷的归顺，大军很快的就抵达了洛阳城西70里的新安，就是现在的河南新安一带。说这阵王世充也做好了迎敌的准备，他被部下的叛变搞啊都给搞怕了，简直对谁啊都不敢相信了，只好派他的兄弟子侄啊防守洛阳的五城，外地还没丢失的襄阳等处也派出他的子侄去镇守。事实上啊，这王世充真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这李世民派罗士信作为先锋包围了慈间，这个慈间呢位于洛阳跟这新安之间，是这个洛阳西面的屏障。王世充得到了消息之后，亲自带领30000人马去救，路上却跟李世民碰上。原来李世民让罗士信围了慈间之后，自己又率领着一小队的轻骑兵去前面侦察地形，意外的跟郑军遭遇。李世民只有100人呢，而对方却是30000大军，这个军力悬殊啊，这玩意没法比啊。郑军一看前面是一小队的唐军，呐喊一声可就冲杀过来。李世民一边指挥着队伍撤退，一边摘下了雕弓，连续的放箭，前面的郑军被射倒了，但是后边的士兵一见唐军人少啊，又拥上来。李世民左手弯弓，右手持刀，纵马左右冲杀。随来的士兵啊，多是李世民亲自训练的精骑，个个的凶猛异常。此处刚好又在山路上，道路险恶，郑军大队人马不展不开。李世民啊，到这阵这才能是勉强的支应了。郑军当中一员将领名叫燕齐，过去他见过李世民，这阵一见啊，竟然是唐军的主帅，觉得这立功的机会到了，大喊一声啊，挺枪朝着李世民可就杀过来。李世民啊，勒马让过去，燕齐的马打盘旋呢，又转回来。这阵郑军一些个步兵啊，纷纷的攀上了这个崖壁，准备啊绕截啊唐军的后路。李世民到这阵不敢恋战，用刀磕开了燕齐的长枪，从他身旁冲了过去，率领部下迅速的撤退。燕齐在后面紧紧的追赶，李世民弯弓搭箭，瞄准了燕齐就射，只听嗖的一声，燕齐倒在马下。咱书要简言，李世民回到新安大营啊，守军的这些个士兵一看他，嚯，征尘满面，血染袍铠，竟然没认出来，不许他入内。这李世民摘下了头盔，露出了本来的面目，这才回到了营中啊。咱书要简言，第二天李世民亲率50000步骑兵啊进军慈间。不料罗士信赶来报告说，王世充昨天到了慈间之后，半夜又回洛阳去，慈间已经成了空城了。李世民进入慈间之后稍作休息，于是移营到了北邙山，又派出各部包围住了洛阳各门，切断了洛阳通往外地的道路，正式开始了对洛阳的包围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 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电。

向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

0: 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世民现在包围了这个洛阳，但是这个洛阳城池啊高大坚固，守军啊曾经啊在这个瓦岗军攻城的时候坚守过1年多，很有这个防御的经验。他们在城头上安装了大炮，里面装上50斤重的大石块，可以发200步远，古时候一步啊是5尺。城头上还设有一种啊叫八弓弩的大弓，这个箭杆啊就如同啊那车的辐条那么粗啊，这个箭粗啊就如同啊大斧子头，两个人啊拉着放能射出500步。唐军发动啊多次的进攻啊，但是都被这个郑军打退了。八月间的一天呢，王世充在这个洛阳城西北面的青城宫里头列阵，似乎要跟这个唐军呢、啊、决一死战。李世民从这个北邙山大营调来了一部军马，也列成了阵势，跟郑军隔着潺水对峙。由于双方都不肯率先渡河，所以说啊只是彼此的相望。空耗了半天，王世充终于首先骑马到了河边，隔着河喊着要求跟李世民啊对话。李世民自己不出面，却派出了宇文士杰啊作为代表。王世充啊大声的喊呢、啊、随时已经请赴啦，你李唐在关中称帝，我王政在河南为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世充不曾发一兵一卒西秦，如今秦王突然统兵前来，你们这叫什么道理？宇文士杰啊笑嘻嘻地说，你懂得什么叫天命，现在天命佑唐，四海归附，只有你阻止了大唐的声威，妨碍了天下的统一，所以说才来讨你。王世充一听啊，我被连年的厮杀，生灵涂炭，何不息兵讲和，各保本境，使百姓不受战乱之苦，造福于民，秦王以为如何呀？宇文士杰一听，哎，王世充啊，古人说以战止战，这几年来你从江都北来做了多少恶事，杀了多少的百姓，你还说什么造福于民？你要战就战，要降就降，休得废话。王世充一听啊没话可说了，默默地退回了军中。这阵天色慢慢地暗下来，双方各自收兵。这个唐军啊齐越围城，这阵已经是9月了， 王二宠啊就想，洛阳虽然说没有陷落，但是藏死。

死被围攻，何时才是个了局呢？他也曾经调这个河南所辖的州县发兵来这个洛阳解围，但是大多数的州县的县官跟这个驻守的将领一看王世充啊大势已去，又不满他这个为人，竟然纷纷的向唐军啊投降。这个李世民啊来了一手啊更高的，什么呀，不派别人啊接收，就命了原来的官员干嘛呀，各守本职。你啊原来是在哪儿当官，你还在哪儿当官，只是城上换上了大唐的旗号。说这么一来啊投降的人更多了。后来啊洛阳差不多都成了一座孤城了。王世充啊又想出一个主意，派人秘密的去收买啊唐军当中的降将，让他们叛唐。但是啊这一计策效果也不大，只有刘武周的部下降将荀相等几个人被这个王世充啊收买，叛离了这个唐军。荀相跟这个尉迟敬德呀俩人呢是好朋友，他们是一起啊在这个介休啊投唐的。如今啊荀相啊叛逃了，邢台左仆射屈度通跟这个兵部尚书殷开山怕这尉迟恭啊也逃跑啊，竟然把尉迟恭给囚禁起来，然后去见李世民。屈度通啊就说了，尉迟恭骁勇绝伦，如果让他跑了实在是后患的，不如把他杀了。李世民一听啊，尉迟恭跟荀相不同啊，如果他想跑岂是你们能阻拦得了吗？于是嘱咐立即把尉迟恭给释放了，并且请到自己的卧帐当中，对他就说了，大丈夫不会因为一点小误会而耿耿于怀吧，有些个人目光短浅不识将军的气度，请将军不要放在心上，我是对你绝对不怀疑的，不过你如果觉得在此不如意。说到这儿他命令侍卫捧出了一盘金银，接过来亲手递给了尉迟恭，这点薄礼算是作为送你的穿资路费，以表咱们共事一场的情分。哎呦，尉迟恭啊来的时候是满腔的愤懑的，一下子化为了乌有啊，倒身就拜，泪流满面。尉迟敬德久慕大王的风采，其实并无去意，如今又蒙如此厚爱，尉迟恭发誓终生追随大王，晚死不辞，只是做厚赠时时不敢接受啊。李世民把尉迟恭啊扶起来笑着说，将军如愿屈留于此，也不妨收下这点薄礼。尉迟敬德坚决不肯，李世民最后只好说，我给将军暂时的保留着，待日后作为将军立功的赏银。又过了两天，李世民跟尉迟恭啊带领着500名骑兵登上了洛阳城外的北魏宣地，这个陵侦察地形，没成想被郑军的谍卒发现了，飞报到王世充，王世充率领着10000的军兵啊冲杀过来，围住了宣武陵所在的这个山头。那个瓦岗寨上有名的飞将单雄信挺着这个长槊跃马直奔李世民。尉迟恭啊怒吼一声，舞起了双鞭截住了厮杀。单雄信虽然说是戎马，但是尉迟恭啊志在拼命，左手鞭挡住了单雄信的长槊，右手鞭啪啪一下击中了单雄信的后胯，竟然把单雄信打下马来。趁着郑军抢救单雄信的机会，尉迟恭保着李世民带领着500轻骑啊杀出了重围，说这是屈度通啊闻讯率领大军来援。李世民跟尉迟恭又反身杀回来，双方激战，郑军大败。听众朋友们，咱们说相声有个八扇屏，里面有一个乡下人，后来啊改做了什么叫粗鲁人，说的就是这个。说想当初有位粗鲁人，此人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号敬德，保定山后刘武周。自降唐以来，征南大战王世充，扫北大败皮可能，跨海东征，月下赶白袍，打三鞭还两箭，马跳胡泥涧，单鞭救驾御果园。其实啊单鞭救驾御果园就说的今天咱们说的这件事情，当然这里头啊有差池的地方，有错的地方，咱们作为这个一带而过吧。怎么说呢，咱们也不是历史学家，也不用啊给他更改。咱们言归正传，王世充啊只好带着百余名的亲兵跑回了洛阳。这一战呢
杀死了郑军1000余人。

渔民活捉了大将军，谁呀？陈之略，他部下的6000名啊，那些个排泽兵也做了这个俘虏。唐军打扫战场，李世民啊笑着对尉迟恭就说：“想不到将军这么快就以这个行动做了回答。”回了营之后，就把那一盘子金银呢赏给了尉迟恭，这位门神爷这才收下。11月，王世充一看外援断绝，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啊派出啊使者到这个河北向窦建德求救。这阵窦建德已经跟李渊和好了，而他以前跟这王世充为了争夺黎阳等地曾经发生过战斗啊，因此不肯答应。但是中书侍郎啊刘斌就说了，说现在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这个河北，成为鼎足的局势。现在唐兵伐郑，从秋到冬，眼看唐兵一天一天的增加，郑地一天一天的减少。如果一旦唐兵灭了郑，乘胜北来，咱们这个夏国就危急了。不如跟王世充啊解除旧仇，发兵去救他。我军呢从这个外部攻击，郑兵在这个内部啊接应，打败唐兵料也不难。那阵再慢慢的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研究这个对策。王世充呢，他已经啊疲惫了。如果说可取他，咱们就取他。合并两国的兵力，再图这个关中。乘着唐军现在已经人困马乏，咱们一股取之，天下不就归于大王手中了吗？窦建德被这个刘斌呢给说活了心了，一面答应发兵救他，一面派礼部侍郎啊李大师去见李世民，请这个唐兵撤围。李世民把这个李大师给扣下，也不给他做一个答复。咱们书要简言，转眼就到了12月，王世充派他的侄子代王王婉还有亲信大臣长孙安世啊到这个河北窦建德处请求早日的发兵啊。不过当时天寒地冻，窦建德按兵不动，直到转过年来，也就是武德4年的3月，这才发书给李世民，要求啊唐军撤回潼关，退还从这个郑啊取得的土地，同时亲率大军出师啊援救这个洛阳，夏军10余万，号称30万，一路攻占管城，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颍阳等地，直抵这个泗水，在这个虎牢关东边的板珠扎了营了，威胁唐军的侧翼。唐军营中，李世民召集文臣武将商量这个对策。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唐军啊出师洛阳，经过啊这半年多，坚城没有攻下，如今窦建德大军又来，锋锐气盛，唐军腹背受敌，形势不利，不如暂时的退兵，休整之后咱们再来。另外的一种意见，河南各地州县已经降服，只剩下洛阳孤城，王世充他是勉强的支撑，势不能久，如果此时撤围，心腹州郡势必再落敌手。至于窦建德所率的那些个兵，多是新进啊降他的起义军，人数虽然说多，但是战斗力并不强，唐军呢可以分出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这个洛阳，深沟高垒只围不战，而主力大军则是赶奔虎牢关与窦建德决战。倘若能把窦建德打败了，洛阳就只好挂白旗他投降了。李世民啊最后采纳了后一种的意见，派屈度通啊辅佐齐王李元吉继续围困东都，自己则是率领着4000名骁骑首先赶奔虎牢关，大军随后跟进。说那阵窦建德的大营啊在虎牢以东20里，李世民带领着500名骑兵前去侦察，他在这个沿途分段留下了骑兵，让这个李世基、程之杰、秦叔宝率领埋伏在途中几处险要的这个地方。最后啊只剩下他跟尉迟恭了，就这么两个人，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跑到窦建德大营3里以外的地方驻马观看，一看夏军的巡逻兵望见，以为是啊唐军的斥候兵呢，不以为然。这是李世民怎么样大声的喊，哎，你们认识我吗？我就是秦王啊。说完了之后弯弓向着夏军的巡逻兵射去，领头的将军应声落马，夏军营中大惊啊，将士们纷纷的出营追赶。尉迟恭啊跟这个李世民呢则是暗将徐行，等到前面追击啊将到的时候，李世民啊就引弓射击，一箭射中一个，竟然箭无虚发，百发百中，有的追进了，尉迟恭就挺长矛啊反杀回去，一只长矛亚赛蛟龙一般的奔腾飞跃。

0: 夏军将士非死即伤，追兵啊稍微的一退却，李世民跟这个尉迟恭怎么样，哎呦不倒了，引诱夏军再一次追来，如此三番呢，把夏军引入了埋伏。徐世绩就是这李世绩啊，跟这程之杰还有秦叔宝从三处山林当中杀出来，夏军不战而溃。这一仗唐军500人竟然斩首了300级，夏军的骁将殷丘实在做了这个俘虏。这个李世民给窦建德来了个下马威，回到了虎牢之后就给窦建德写信，责备他不该反复无常啊，让他赶紧的收兵回去。还不算晚，唐军大队抵达虎牢之后啊，李世民沿着泗水啊扎营，阻止夏军西进的道路，双方交战了几次，夏军有败无胜，士气大挫呀。有这谋士林静啊就建议不再直取这个旧洛阳了，而是绕路山西攻打唐境的河东的周军，威胁关中，这叫什么围魏救赵之计。唐兵如果回救洛阳之围，也就不战自解了。窦建德觉得呀，林静啊，哎，这个主意不坏，于是就采纳了。王世充派来的使者王婉还有长孙世安一听啊，向窦建德苦苦哀求，又用重金收买了窦建德帐下的这些个将领，让将领们反对林静的意见。于是窦建德决定继续与这个唐军决战，打开虎牢去救这个洛阳。五月的一天呢，窦建德全军在这个板珠至这个雀山之间列阵，长达20里，一面敲着鼓一面前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跟那喝破烂似的。这个唐军先是坚守，到了50已过，这个夏军呢又累又疲呀、啊。到了这个时候突然分兵出击，一对对骁勇的这个骑兵啊，在这个猛将后来的门神爷尉迟敬德史大带秦叔宝的带领下，像一支支啊利箭直刺入夏军的阵中，而后又从阵后杀将回来，战场上到处招展着唐军的战旗，夏军全线的溃退。窦建德在这个乱军当中啊，被这常硕给刺伤，藏在这草丛当中，被这个唐将啊白石让啊给逮住了。李世民用囚车押着窦建德跟这个王婉长孙安世等人呢、啊、到了这个洛阳城下招降，王世充在城上，窦建德在城下，哎，这多好，相对而泣。李世民又放了长孙安世进城，告诉王世充夏军的这个败状，王世充没有办法，只好投降了。李世民进了城之后，一面查封府库，一面安民，又把王世充的死党段达、单雄信一共11人斩于这个洛水边。说听众朋友们，有一出戏叫锁五龙，唱的说是斩单雄信，那是他已经归了唐朝了，其实不是，他是王世充的死党。咱书要简言，七月间唐军班师回朝，将这俘虏的王世充、窦建德还有隋朝的成语等物啊，献于太庙。李渊因为窦建德被约反复，将他给斩了，又斩了王世充。王世充啊，说他呀投降的时候曾经许诺，许他不死。李渊于是就斥他为这个庶人，发遣到了这个四川。王世充一家住在了这个舍里，等着朝廷派人押送。突然有一天，一伙人闯进了这个舍里啊，把他跟他的哥哥王世辉啊给杀了。这伙人为首的叫什么，叫孤独修德，是新派的定州啊刺史。他的父亲孤独机缘是隋廷的大臣，在这个洛阳被王世充杀害了。孤独修德呢就杀了王世充，替父报了仇了，然后啊去这个朝廷自首。李渊只给他一个免职的处分，不久又派他到别处做官去了。这叫什么，借刀杀人，正好。咱书要检验，秦王李世民东征的时候，高祖李渊曾经许他便衣行事，有些个事情就可以啊自己做主，不必奏文了。因此李世民在班师回洛阳之前，对啊所有的有功人员进行了班赏啊赏赐，赐物当中也包括一些个洛阳城外的官田。单说有一天，一群的妃嫔从长安来了，这些人都是李渊派来啊共选取啊洛阳工人的隋朝的这个妃嫔，说这些个妃嫔想借此机会捞一把，有的向李世民索取宝物，有的替他的亲戚求官。李世民呢是一概的谢绝，他说什么呢，宝物已经啊清点造册， 想要的话将来跟皇上要去，至于官爵只应啊授给有功的人员，其他不相干人不应该领受。这些个妃嫔们碰了钉子，自然对这个李世民啊产生了怨恨。其中有一个叫张婕妤，其实这个婕妤啊，这个是妃嫔的名号，她不叫张婕妤，她就是姓张。因为过去女人呢都是啊姓，没有这个名字。她随身带着一份李渊的手诏，让这个李世民啊把这个洛阳东郊的二十顷啊肥沃的官田赐给啊张婕妤的父亲。原来这个张婕妤啊，就是当初啊晋阳宫当中陪侍过李渊的隋炀帝的宫嫔。李渊起兵的时候，把他跟另一位宫嫔尹氏啊也一起啊带到了这个军中。李渊当了皇帝之后啊，大选这个妃妾，建成市民兄弟的圣母窦氏，这阵早已经死了。李渊啊追封他为啊太穆窦皇后，他就不再另选这个皇后了。但是按照他跟大臣们商定啊制定的这个宫廷的制度，唐朝的皇帝可以选这个贵妃、淑妃、德妃，一共是四名夫人，昭仪、昭容，一共是九名的这个贵嫔，婕妤、美人、才女，一共可以选27名。这叫什么？这叫世妇、宝林、玉女、才女，一共是81名，这为玉妻。如果加上皇后，一共是122名。至于李渊实际上有多少娘们，这史书上也没有具体的数字。不过啊，从他前后有22个儿子19个女儿来看，他的这个妃妾一定也少不了啊。其中啊张氏就被封为了婕妤，尹氏啊被封为了德妃。李渊跟他二人啊也算是患难夫妻了，因此啊十分的宠爱。这张婕妤的父亲看中了洛阳城东的良田，让他的女儿啊替他跟这个皇帝索取。李渊就答应了，写了一道手诏给了他。李世民接到父亲的手诏，这等于是他小妈找他要来的，让这个记事查了一下，这20顷良田已经赐给了淮安王啊李神通了。李世民一看这个，就把张婕妤啊给找来了，说告诉他啊这良田已经有了主了，说等以后再说吧。张婕妤很是不高兴啊，他是李世民的小妈啊，于是质问道，难道说啊这丧丧的造子就抵不上殿下您了一子命令？哇，这娘们还是天津人。李世民一听沉下脸来了，这个事情得有个先后吧，如果婕妤早把父皇的诏书拿来，自然这田就归了你了。可是如今这田已经赐给淮安王了，总不能从王爷手里要回来再送给令尊大人吧。张婕妤满面的这个怒容啊，气呼呼的拂袖而去。她是个刁钻的女人，回了长安之后对李渊啊不如实的讲这个田地已经赐出的情况，却诬陷李世民怎么抗旨不遵，故意的把这个田呢给了淮安王了。这个李渊啊也是耳朵软，听了之后啊信以为真了，对在座的裴寂生气的说，我这个儿在外边久卧重病，你要是皇命，早已不是我原先的那个儿子。这个张婕妤啊是裴寂介绍给李渊的，这个裴寂当然向着这娘们了，不肯替李世民辩解。这个裴寂介绍给李渊的另一位美女是谁呀？尹德妃呀。这娘们也不是个贤淑的女人，她的父亲叫什么？这名字好听，你一听这名字就乐了。这娘们也就是这尹德妃的父亲叫什么？尹二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

0: 发展。
1: 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

0: 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生活和工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生活。

0: 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

0: 181-0357-7233 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集团经过充分准备后，悍然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把1931年在中国东北挑起的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首先在世界的东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华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因此重新焕发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是中国人民坚持14年抗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为此，我国电影工作者们拍摄了大量抗日题材的影片，其中1955年由苏里执导、郭振清、方化等人主演的《平原游击队》就成为了几代人挥之不去的经典。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平原游击队》的故事。
1: 放下你的武器，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0: 听到这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和这句气吞山河的话语，相信大家都能想到手持双枪的游击队队长李向阳。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提起《平原游击队》这部影片的导演苏里，在影视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40-50岁以上的中老年观众更是对他执导的影片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因为在他们年轻之时都曾看过苏里执导的《平原游击队》、《刘三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孩子》等轰动一时的影片，而由他和武兆堤导演的影片《平原游击队》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片中的人物李向阳更是那个时代人们心中永远的偶像。影片中李向阳的魅力是从两个方面展现出来，一是他的神出鬼没，二是他的口碑相传。神出鬼没是指他在影片开始时勇闯敌人封锁线而展现出来，只见他跃马扬鞭，穿越敌人的层层包围，从一开始就给人一个神奇无比的亮相。
2: 哎呀，赵峰，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冲过去，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李向阳在电影中的第一次亮相便以英雄的姿态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不过在电影里看起来潇洒无比的骑马动作，在拍摄的过程中可是没少让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吃苦头。
3: 骑马的时候我

0: 我比较胆小，我告诉别跑别跑，慢慢骑，他们一上去就跑，我的马也跟着跑，这马跳沟的时候，那个马窜不起来，到沟那儿灯就站住了，我从马上摔沟那边去，摔那边去之后，我就踢那马，我就把我摔我，哎。他们都哄堂大笑。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郭振清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被哄堂大笑过后的郭振清圆满地完成了他在影片《平原游击队》中的第一次亮相。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5年拍摄，讲的是1943年华北抗日根据地遭日军扫荡，游击队长李向阳率队深入敌后，牵制敌松井部队，使他不能进山增援，同时还要保护李庄的公粮。片中地主杨老宗向日寇告密，李向阳则通过地道向敌人进行袭击。李向阳数次声东击西，三进县城，终于打死了汉奸，并且设下埋伏，一起歼灭了松井的部队。听，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来了，日本鬼子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2: 平安无事哦。
3: 张开，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4: 来了。
2: 平安无事哦。
3: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5: 李学长，你们都来了。
6: 张大爷，你好啊。
5: 这是巡逻车。
3: 别怕。
6: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2: 平安无事哦。
3: 随后，李襄阳带着游击队赶回李庄，路上遇到了治安伪军，李襄阳一枪就打灭了伪军手里的手电。
0: 小心点，斜着点。
4: 你们是哪一部分？
1: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4: 哦，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1: 别动，
4: 记住了。
1: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4: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动，
5: 要命了！
1: 你们是不是李襄阳的游击队？
5: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1: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襄阳大人。
4: 我们是李襄阳的先头部队。
5: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4: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襄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3: 李襄阳一出场就先给敌人一个下马威，这部影片采用惊险片的模式，情节一波三折，悬念丛生，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人物塑造也很成功。主角既有中国古典文学中草莽英雄的影子，也融合了罗宾汉、夏伯阳的特色。方化塑造的反角松井更是突破了当时把敌人简化为极端愚蠢、残忍的做法，形象较一般反角更复杂，也更有味道。方化饰演的松井，在他刚一出场就把他的狡猾和奸诈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后面的几场戏中，方化更是通过肢体动作、语言，特别是眼神，把这只老狐狸的老谋深算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接下来我们来分享。
6: 队伍停下。
1: 队长，
6: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6: 回去。
1: 回哪儿呢？
6: 回李庄。
1: 回李庄？
6: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6: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3: 影片中的松井果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连眼睛里都透着狡诈的贼光，但是在生活中，方化的眼睛是明亮清澈的，但他要从这眼睛里生出恶魔，要让观众看到眼神背后敌人的凶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方化的女儿方玲娟在回忆父亲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时曾经这样说：
7: 我父亲在眼睛上吧，他就做了很多研究，他有时候我们家养猴，养了好多年，这是我有印象，到长春以后养猴，他经常猴的形象，还有养那个猫头鹰，这我们家都养过。嗯，他有一个那个镜头就特别特别像我当时我们家养那个猴子的那个眼睛的形象。
6: 李襄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
3: 在影片中，郭振清饰演的李襄阳集中了中国人对英雄的全部想象，他浓眉大眼，棱角分明，满脸写着英武正直，他机智勇敢，倒炮楼、炸列车、烧粮食，让敌人防不胜防。他不修边幅，风纪扣总是撇开着，有时还吹着口哨，平民化的形象绝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风趣幽默，有的时候甚至显得憨厚，完全满足了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对一个外表英俊的男子的内在要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影片中，当李襄阳知道松井并没有中计后，他是如何沉着冷静地应对的。
0: 松井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1: 队长，
8: 小杨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9: 啊！
8: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9: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0: 好，同志们集合。
9: 哎，打得狠一点。
10: 对，
3: 听到这儿我们已经明白，在这部影片中，李向阳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以一个名字就能达到如此制敌的效果，也是抗日游击战影片中比较少的一种设置。李向阳的表情是亲和的，嘴角边挂着永不言败的微笑，这是演员郭振清赋予角色的一种外部特征，也是构成李向阳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其中所涵盖的那种乐观主义的光芒，从李向阳身上散发出来，给人一种永远的鼓舞的力量。在剑拔弩张之时，李向阳还不忘了对敌人随时展开思想教育工作，这种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影响了几代人。
11: 三位，吃点什么？
12: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3: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2: 好，
13: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14: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15: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3: 这时饭馆外走进了两个伪军。
11: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16: 这儿有这个吗？
11: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16: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11: 啊，是的。好，不错。
16: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1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16: 哪儿人？
17: 城西刘教村的。
16: 进城干什么？
17: 吊孝来了。
16: 哼，给谁吊孝？
18: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9: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18: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9: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11: 啊，谢谢了，谢谢。
19: 站好，站好，站好。
18: 是。
19: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18: 是。
19: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18: 对，要垮台，要垮台。
19: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8: 长不了，长不了。
19: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贵政啊？
18: 是。
19: 滚吧。
18: 谢谢。
9: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8: 不敢，
9: 就这样说
18: 啊。是，好。
3: 由郭振清、方化、王恩启、张莹、杜德夫等主演的影片《平原游击队》于1957年获得文化部1949至1955年优秀影片三等奖。在影片中，我们英勇的抗日游击英雄李向阳有血有肉，并且还有母亲。但是刚回家乡李庄的晚上，他一推开门便喊了一声妈妈，羞涩的像个孩子。李向阳的母亲由凌元饰演。
20: 妈，
8: 向阳子。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嗯，都来了。门打开了，小宝子和老秦也来到了李向阳的家。
1: 报告，特动侦察员侯大章来到。
2: 哎呀，大张是你呀，快来，大婶儿，你好啊，你大婶儿，你好，大婶儿，你好，大婶儿，可想我了，快来，快来，快来，老李，区委书记，
3: 田子，
2: 吴大叔，哎，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2: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2: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4: 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是，来，等那边研究一下。
2: 好，大嫂。
5: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
4: 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2: 吃。
4: 进来。
2: 来来，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
4: 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2: 好吧，
6: 好。
2: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4: 不理他，你们去吧。
2: 好。
4: 大婶，
6: 老侯，咱们歇着啊。
2: 哎，
4: 村
2: 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4: 不，还有事儿呢，
2: 一会儿来啊。哎。
6: 温馨的场面每一出现，总是让人心头一热。特别是影片中老秦爷后来面对翻译官何飞和鬼子松井时，冷嘲热讽，说出一大串绝妙好词和宁死不屈的形象，让人终生难忘。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
7: 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6: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老秦爷，
6: 出来。
7: 老秦爷，
6: 老秦爷。哎，出来嘛！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
7: 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那你是人不是人？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6: 你这个老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7: 我疯了你！来吧，小子。
6: 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他妈，
8: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道路。
6: 哎，
8: 哼，
6: 说的真甜呢。
8: 怎么，皇军不好吗？
6: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气来了，嘿，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4: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不知道，烧死他！走，走，走！张艺谋导演执导的《英雄》诠释了中国男人的阳刚。 但是音响和构图都远不如《英雄》的平原游击队，一样为他的观众讲述着中国男人的刚毅和坚强，讲述着中国那个时代的英雄传奇。让这部影片成为经典的另外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两段电影音乐，其中一段颇为精彩，那就是《鬼子进村》。 每当这个旋律响起，再配合画面上的鬼子形象，便有一种令人捧腹的效果。 那么还有一段就是由著名作曲家贺路汀于1937年底创作的歌曲《油漆对歌》，曲调轻快活泼，歌词容易记忆，让这首歌一经演唱就受到热烈欢迎，传唱开来。这首歌用在这部影片之中，既符合电影的主题，又能和影片之中人物塑造角色相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

0: 微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0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

又来了两个美女老师，我们有三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三年级，一共九个学生，其中三个女生，六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两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儿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三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三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这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儿？需要把

他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她拉起来，牵着她手哄她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她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她沟通，可是她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她的家长。冰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他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坐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她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她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10分钟，她骑着3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她的名字，李佳琪，到。她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她的爱好。有同学替她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她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20-30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2年级，今年8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4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3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

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2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4: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聊聊妈妈的退休生活多精彩。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所以鸡妈，关键呢在于反差。你常年呢在外工作，基本上一年只回几次家，结果一回去，哎，发现不对了，你那位英明神武的妈她变了。在搜索引擎上一搜啊，全是类似的震惊。一个50多的中年妇女看霸道总裁小说，要阻止她吗？我妈退休之后呢，不爱学习，天天在家抱怨，什么方法督促她呢？我妈爱刷抖音，我想让她多读书，她不听，该怎么办呢？能够理解大家的痛心啊，但是也必须要说一句，你根本不知道，你妈妈不务正业起来，那她可太快乐了。就拿霸总小说举例，自打前些年呢，这玩意儿悄然的蔓延进妈妈的这个行列当中，经过长久的一个渗透，他们呀已经是过上了24小时全方位被霸总关爱的生活。清晨呢被霸总有声小说唤醒，中午呢边吃饭边对着霸总小视频来傻笑，半夜呢熬夜都得看完霸总网文，还看哭了，因为太痛了，他心都要痛死了。霸总文有多刺激，你的妈妈的心就有多狂野。其他妈妈的退休有多充实，你的妈妈的退休就有多不上进啊！咱们年轻人呢根本接受不了这种反差啊！当然了，有可能是我们太肤浅，我们太空虚，我们太不充实。那该怎么办呢？只能给妈妈的生活里来添置点东西，还得玩命的添东西啊，什么买书啊，买课啊，买书法套装啊，报旅游团呢、啊、报舞蹈班，还得报个葫芦丝的高级班。其他的妈妈们呢都美滋滋的上着这个老年大学，咱妈也别落下啊，再苦不能苦父母，再穷不能穷教育。按照网红啊这个对于妈妈啊的一些态度，就是送妈上学的话，就是什么退休了吗？啊，还要3个月啊！我说呀，你就赶紧报名，不然真的等你退休，你报名就报不上了。所以不能让妈妈输在起跑线上。此等场景呢，简直梦回我们被鸡的童年。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那不是因为你是我妈吗？对不对？而妈妈被鸡的表现呢，也印证了一个真理，就是人呢都不爱学习。别人的妈妈是博览群书，还给自己写小说，自己的妈妈呢是买带画的书，她根本的不愿意看的，还偷摸的去瞄这个手机，半夜偷袭她房间，你必能看见她矫健的把亮光往被窝里一塞，哎呀我就玩一会儿。别人的妈妈老年大学上着，天天提前半小时到，学得高兴的想留级呢，其实她也经历过类似的抉择，有好多经验想与你分享。爱好、梦想、恋爱、小说、逃课，这每一个看似琐碎的话题都会成为你们相互理解的通道，这样的通道呢你还能创造更多。还好呢现在还不晚啊，让他知道你愿意听听他的故事，有一天当你决定纵容妈妈逃课偷懒看霸总文时，你才真正的看懂了他。节目下半段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就太多了啊，比如说对于我而言最严重的就是提笔忘字。现在呀，到处都是键盘打字还是拼音打字，于是乎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提笔忘字了。每隔数年呢，就会有机构做调查，显示超过90%的中国人都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啊。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反省一下，为什么？是不是真的拿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拿笔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第二个分享的是长相真实的照片啊，这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沉浸在虚拟世界里，长相真实的照片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呀是这些美颜的照片。这些被精修的图片从皮肤到五官偏离了真实的长相，并且呢是一种标准化的容貌。那发展到现在，真实甚至在照片里彻底是不见踪影了。接下来就是问路了。这个每个人呢，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新的地方，都会遇到找不到地儿的这种情况，那都要去问路。但现在不一样了，一部手机在手，我们不再需要问路了，也不再需要费力的在一张纸质地图上寻找我们的位置，这很方便，但它也剥夺了我们与陌生人发生碰撞、体会意料之外的善意的机会了。还有就是不速之客啊，没有了陌生的拜访，也少了突如其来的惊喜，甚至快递员的送货也将是将这个物品放在菜鸟驿站，然后呢手机上收到短信，不曾与快递员来谋面。你想想，这就成为了一种我们生活呢真的是很孤独的一种状态。那么你的生活当中还有不速之客吗？接下来的就是漫画书了啊，漫画书与出租书屋，这是我们每个人童年回忆里的最佳搭配了。随着互联网逐渐的普及，出租书屋早就退出了历史大舞台，大部分人呢也就逐渐的失去了纸质书的阅读习惯。当我们怀念曾经阅读漫画书的时代，是在怀念当初在书店里挑选书籍，并与其，还是你呢就是一个怀旧的人呢？那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呢，经常会去书店去购买一些学习的、复习的、练习的材料。现在呢，我们可能也不需要了。在网上经过一些分享，我们通过分析了解到哪个更适合我们，直接网上下单送到家了。所以漫画书屋也好，书店也罢，也逐渐的走出了我们的生活。再来说说电话粥啊，谈恋爱的人呢，是不是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和自己的另一半啊就算分开了，不再见面了，也会通过电话的形式一直聊天，聊很久聊很久，聊特别的久。那么网络时代，哪怕是60秒的语音都足够让人怨念不已了啊，更不用说毫无预兆的来电，简直太越界了。那么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呢，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维系这种弱连接关系，一起煲电话粥的朋友呢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想想在我们学生时代，尤其是一些80、90后的朋友啊，都会有这种家里面安了一部座机，拿着座机和自己同学一打就打2-3个小时电话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们现在还有吗？可能现在都变成了通过网络通话然后聊一天啊，包括呢现在一些年轻人谈恋爱我都见过啊，这个视频聊天睡觉，那简直一晚上的视频聊天，真的无法想象对面的呼噜声是怎么让你安然入睡的。说到这个电话呢，随着昔日的城市树洞一个个消失殆尽，超人没有地方变身了，失去的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话亭。那电话亭相匹配的还有这个电话的 IC 卡，那么大家还记着吗？当年我们是不是还拿着 IC 卡给自己的啊大学在外地的朋友啊进行电话联系呢？那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可能通过网络获得了一些，但失去的还有那些关于期待、交集和陪伴的一些回忆。电话亭呢，也是从中消失了。
说到这个消失的记忆当中，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对我而言呢，也是消失的很透彻的啊，那就是随身听了。说到随身听，1979年第一代随身听在日本上市，30年后呢，便携式的卡带播放机在全球销量累计达到了 3.85 亿台，相当于每17个人当中就拥有了一台这个随身听啊。记得那个时候呢，也是在全学校啊，我上初中的时候，那都是零几年的事情了啊，那么我呢也算是刚刚踏入到这个音乐行业啊，当时呢学习了这个吉他啊，于是呢我的舅舅呢就给我购买了一台这个随身听，让我去听歌啊。那个时候想想01年呢，有多少人有随身听呢？我呢做到了全校第一个啊，那简直了，特别的洋气啊。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流媒体呢成了主流的音乐平台，我们呢掏出手机搜索然后播放一气呵成，但同时呢我们也不再去拥有一首歌，更像租音乐或者是拥有一

0: 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短篇小说集哈，叫做《燕子呢喃，白鹤鸣叫》，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阮西青。哎，阮西青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非常开心啊，请到您呢来介绍您的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呢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一本薄薄的小书，那么其中收录了好几部您的短篇小说哈。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那么长，没有办法把您的每一篇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我就挑选其中的几篇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在介绍这个整本书之前啊，我看了整本书的后记哈，也是提到您曾经停笔了11年，然后呢才重新拾起笔来继续写作的。而在停笔这段时间呢，您还开了一个叫做卡夫卡的书吧啊，之前呢也从事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哈。那么这里也想先请您聊一聊，就是最初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写了，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又重新拾起笔继续来写作了，这个呢您能跟大家先说一说。
2: 嗯，好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停笔的话是因为写不下去了。然后刚开始写作呢，是我刚上班的时候，然后自己找到了一个表达的一个通道。因为喜欢阅读，然后喜欢阅读以后就既有想法就去写。但是后来写着写着，然后看到了更多的优秀的作品，然后呢我自己琢磨着自己可能怎么写也不写不出那么好的作品来。另外一个呢，勤能补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他的自律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作者他没有那么多天赋，但是呢他的自律有了，也一样可以达到他自己想要成为的作家的形象。可是呢我自律又不够啊，经常在读书时候啊，或者自己准备写作的时候啊，有同事叫我，哎，阮青啊，我这边三缺一啊，啊，我们抽个牌局去打个牌啊，那我就屁颠屁颠跑出去了。然后呢写着写着自己稍微有点难度呢，就可能把笔放下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电脑写作，就是拿笔写在稿纸上写。就从一个草稿到一个你可以给杂志社去投稿的一个清晰的干净的稿纸，中间可能要改十几稿后来我想算了，自己就换种形式吧。也就是说虽然我停笔没有再去写小说，但是在那过程中阅读还有日记都没有停，读书笔记还在记着。
1: 还在记着。
2: 对，
1: 那11年之后为什么要重新又开始写了呢？
2: 当时呢正好有一阵子啊，就在家里待着，身边朋友呢也很少走动。
1: 没人叫您打牌了。
2: 没人叫打牌了，就打不了牌，那阵子打不了牌。对，自己的公司呢也发生点事情，就是心里面很不舒服，于是重新我想，哎呀，我怎么来解决现在自己的一个这个状态呢？那我就试试看啊，我想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中间有过想法但从来没去写的那些故事，我就拿起笔啊重新开始写了。
1: 这是在2021年、2022年那段时间，20年那段时间。
2: 对，20年的2月份。
1: 另外呢我也了解到哈，您之前还开过一个书吧。
2: 对啊，
1: 卡夫卡的书吧。最开始的时候您又是怎么就想到要自己开这么一个书吧？现在还在开着吗？还是说已经处于一个停止经营的状态？
2: 这个书吧我就坚持了1年半就关掉了。
1: 哦，
2: 那个房租特别贵啊，它是开在我们一个景区的，无锡南城街，清明桥，那个书吧就开在清明桥下。但是呢我开的时候呢那个景区是刚刚在启动阶段，所以呢客流量没那么多，坚持了1年多后来就关了。但关了以后呢其实虽然没挣到钱这个1年多，但是呢确实有了这个小的空间以后啊，认识了很多朋友，喜欢写作的啊，喜欢读书的啊，做艺术的朋友。但是呢关了以后，从我想想看啊，中间隔了十几年了，大概14年了。去年底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小的学堂，我就把我的学堂的前厅又改成了原来书吧的那个形式，还是叫卡夫卡书吧。只是它不对外营业，它只是一个

0: 家长、孩子，还有我的朋友，我们自己在边喝茶或休息的一个地方。
1: 哦哦，对，您是非常喜欢卡夫卡这位作家吗？所以把您的书吧起成这个名字。
0: 对，很多书吧或独立书店，我看都是以作家名字起的。然后我知道的还有，现在有波纳尼奥书店，叫尤利西斯书店，还有那个叫托尔斯泰书店，比比皆是，
1: 比比皆是，对对对，没错没错哈。那么现在您重新拾起笔来写这些作品，那我们看到的这本薄薄的小书《燕子呢喃，白鹤鸣叫》这本书当中呢，是收录了您好几篇陆陆续续哈这个发表在各大文学期刊杂志上的一些作品，包括《收获》呀、《上海文学》呀、《十月》哈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些作品啊，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啊，我也是读过之后有这样的感触，包括在这本书这个外封上也用一句话来总结了，就是说，或许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幸存者哈，这个幸存者是加上引号的。那我看完这句话，也读了您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作品，我也在想，其实何尝每个人不是呢？是吧？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失去啊，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得到哈。那么在得到与失去之间，我们都在思考着，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应该如何去继续，我们如何去看待身边的人，如何看待自己。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那么这里呢，我也想挑选其中的几篇，请到您来跟大家讲一讲。那么首先就是有其中的一篇啊，就是命名了您这本书的名字《燕子呢喃，白鹤鸣叫》啊，这是一篇很有趣的作品哈。那么讲到了这个两个同事正好是在一个屋子里面，其中的一个同事呢，经常在临睡之前和另外一个人讲着有的没的的一些故事哈，也不知道这些故事真真假假。但是在小说的最后，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啊，警方联系到了这个故事的主角，那告诉故事的主角说，一直跟你这个一块住的这个室友兼同事，他实际上是一个犯罪嫌疑人。那这个故事最开始的创作的缘起在于哪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我和其中那个主人公是朋友。这个主人公呢，他现在是一个在我们当地还是做得很不错的一个企业家，做工业空调的售卖。还有施工以及装修等等，我们其实已经认识有五六年了，但他一直不知道我写作。但有一次大家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提起阮清，他写小说，他就吃了一惊。他一开始以为我可能写网络小说，那我说还不是，我怎么解释呢？因为我不太想去提及纯文学这三个字，就很难解释。那我就跟他讲是以前在杂志上发那些小说，跟故事会略有不同，然后他说，是这样的话，那我有一个事情说给你听，他就把这个事说给我听了。也就在故事原型中，比我写的可能还要再超现实一点。
1: 是吗？
0: 因为我没有办法把他说那故事完整的搬到我的小说里面去，大家会觉得，这个不可信。
1: 但实际上真的发生了。
0: 对，他超出了我们对一个叙事逻辑的我们能想到的那种走向。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原型是个什么？
0: 他是个实习生，
1: 就是您这个朋友是个实习生。
0: 对，我朋友是个实习生。进一个空调安装公司去工作的，然后呢，老板给他配了个师傅。这个师傅啊，当年是40多岁，特别忠厚、淳朴，一个大哥的形象。他们两个人住一个宿舍，在一起生活了有差不多近2年的时间。那个大哥很照顾他，又是师傅是大哥，平时给他洗衣服，两个人出去带他出去洗澡出去打游戏机还给他介绍女朋友甚至还挺关心的跟他讲未来的出路，建议他去读个大专等等等等。
1: 那这个大哥看来对您这朋友很好。
0: 很好很好，他也是一个业务能手，但是这个师傅呢，他是外地人外地人，他就经常隔个一周他就回去几天。
1: 回老家，
0: 事情发生呢是突如其来的，也就是这个一年半一直很平静的生活着，工作着，交往着，他也才在这样的交里面获得了人情的这种暖意，他就跟我提及，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关灯结束以后听广播， 嗯嗯，在那个
1: 我听了之后很温暖哈。

0: 因为现在我们也是在做着广播节目，而且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啊，就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其实在宿舍里面经常干这件事儿，关了灯之后听广播
1: 啊。就我那朋友跟我讲，他最初的对流行音乐的了解，
0: 嗯，
1: 对摇滚的了解，对娱乐信息的了解，甚至对人情世故的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如何处理了解，都从广播里面得到的。
0: 哦，
1: 是深夜广播。因为我现在也有阵子没听广播了，但的确，在90年代中后期，那个深夜广播它有热线节目，听众经常会打电话进来，就说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情感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成长的问题，那么主持人就会跟他交流。那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就是看帖子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是深夜，也有背景音乐，那种融入感更强，
0: 对，
1: 这就是他跟他那个师傅是最喜欢做的事情。那结束以后，他们还会讨论，就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持续里面，重复的温暖的持续里面，某一天，就是春节长假过后，他师傅就没来上班，大概是等了有两三天以后，他们分管的领导就跟他讲了，就是说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是呢，我一直call他，他也不回，你给我带个话，因为我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一次旷工这么久，就是哪怕他是我们老员工，是业务能手，但他如果再不来的话，我们也是要开除了，但是他也没办法，因为他给他师傅那call打call机也不回，
0: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呢，call机
1: ，
0: 寻呼机，
1: 只有家里条件特别好的。有手机，那时候手机特别大，拿着手套像砖头一样的。过了正月十五，就某一天他在外面工作，单位里就是让他回去啊，靠他还让回去。他回去以后就知道出事了啊，他那个失踪的师傅其实是被逮进去了，身上有三桩命案。还不是一桩命案，三桩命案，其中的一桩命案是他去过的，因为他去过那个师傅家，是他师傅跟他的爸爸，跟师傅的爸爸，父子俩一起办的，而且就在他们家里面办的一个债务的纠纷，但是又因为这个债务纠纷揪出来前面的命案，都他师傅做的。
0: 天哪，
1: 就是一个我们身边的，天天在一块的，我们以为对他特别了解。在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原来你对他一无所知。
0: 那后来这件事情以后，因为这部小说《燕子呢喃白鹤鸣叫》这个小说其实截止到这里就基本上结束了啊，就是因为小说当中这个主人公的师傅叫做鲍国坚嘛，是吧？基本上这个鲍国坚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在小说的最后揭示了以后呢，实际上故事没有继续，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故事，您的朋友知不知道他的师傅后来怎么样了？肯定被判刑啊，这个结果又是怎样的？
1: 对，那个师傅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法律的严厉的制裁，但是过后呢，对我那个朋友的影响就是一直是延续的，直到现在，直到现在我那朋友他能不出差就不出差，哪怕出差，他是在离无锡比较近的地方，他就是要回来当天回来的，他住家里。上个月有记者来采访我，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朋友喊过来了。他当时好像有个应酬，我说你来吧，对吧？然后我那朋友也就把那个应酬推掉，他就过来了。过来以后，由他来讲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的样子。他不时把眼睛瞪起来，我能想象当时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就现在他把眼睛瞪起来那个样子。他跟我讲他现在当然还交朋友，但是很小心翼翼，他很难再和一个朋友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了，
0: 所以还好他的师傅没有把他怎么样哈，当成一个朋友来看待哈，
1: 对，这是一个人身上有很复杂的那一面，
0: 是，所以您这个朋友就是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这本书有这么一句话，外封上写的说，每一个人活着的人都是幸存者，其实您的朋友也就是一种意义上的幸存者，
1: 对，
0: 是吧？那您又是怎么想到把这个故事写成文学作品的？
1: 因为他揭示了一个秘密，当然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幸存的元素，都是幸存者，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自己是幸存者。他今

0: 件事情以后，他知道了。因为幸存这个概念啊，有的时候它是很模糊的，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呢很清晰，我们往往会感知到清晰的那一部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八个人去沙漠里去探险，
1: 嗯，
0: 探险遇到流沙，结果啊十五个人被流沙吸进去了，还有两三人他回来了，
1: 嗯，
0: 这两三人毫无疑问是幸存者，
1: 嗯，
0: 这是很清晰的，有一个数字的对比，
1: 嗯，
0: 可是还有一些，它比较模糊，比如说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某些事。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1: 嗯，
0: 在我们身边某个人天天和我们相处，他昨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
1: 嗯，
0: 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存在，我们经历了多少事情，然后到了中年，到了青年，到了老年，也就是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但是我们自己可能并不清楚，
1: 嗯，
0: 但是我这个小猪就想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多不容易呀！
2: 啊，是的，哎，所以这个题目哈，因为燕子呢喃，白鹤鸣叫，您作为这一篇小说的题目，然后也被编辑最后整理成这个整本书的这个名字哈，那和我们刚才讲的这篇小说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呢？
0: 燕子呢喃是一种发声的方式，
1: 嗯
0: 啊，就是低语。白鹤鸣叫，声调稍微高一点。
2: 对对，
0: 燕子是一个中国的家常的意象，小燕子，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很日常的一只小鸟的形象就出现了。白鹤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形象，那我们道教里面它是有带有超越性的一个图腾式的这样一个符号。
2: 对，
0: 都是发声。然后呢，我这个小说里面，就是这个短片里面，它其实也是有不断的在发生对话，
1: 嗯，
0: 就是夜间广播节目，那些热线电话的人在跟主持人诉说时候是怎么发声，嗯，他们聆听，这些周围的纷纷扬扬的陌生人的生活过后，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以及对他们生活的持续的揣测也是一种发声，这是一种发声的方式，但是这些发声很多时候我们是听不到的，
1: 嗯，
0: 被更多的城市的声音给淹没掉，
1: 嗯
0: 啊，或者在重复的发声里面它就变成一种群体的声音，而群体的声音就失去了我们对个体的很清晰的这个辨认，
2: 嗯， 对， 对，
0: 那在这样一个小说里面，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听到这些最基层的个体的他们的声音，把他们声音分类的呈现出来。
3: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刚才呢我们重点说了哈，就是命名这本书的书名的这篇小说哈，燕子呢喃，白鹤鸣叫，那么另外的一篇作品呢，我想和您聊聊，就是本书的这个第一篇作品叫华夏第一公园啊，这部作品呢，其实您在书中也讲到了，说这个华夏第一公园啊，是无锡人约定俗成的一种管这个城中公园的一种叫法，是吧？那这个公园是不是真的存在？
0: 这个公园就叫华夏第一公园，
2: 哦，就叫华，
0: 而且它还真的是华夏第一公园。
2: 哦，
0: 我来解释一下啊，
2: 哦，
0: 它有三个名字，
2: 嗯，
0: 城中公园、宫花园、华夏第一公园。它为什么叫华夏第一公园？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公园。中国之前都是私家花园，比如说苏州园林，
2: 对，
0: 嗯，我们无锡的吕园。
2: 嗯，
0: 等等啊，
2: 对，扬州的什么个园啊，
0: 对
2: 啊，对对，
0: 它都是私家花园。
2: 嗯，
0: 第一个宫花园就是无锡的华夏第一公园。
2: 哦，那么发生在这个公园当中的是什么故事呢？其实也和书籍有关系哈。这个主角叫做陈国良，他本来是一个保安，然后呢，因为偶然的机会就在公园里面摆的这个书摊，收旧书啊、二手书啊，然后再卖出去哈，以此来盈利。其实呢，这篇小说当中也是贯彻了这个整本书的主题，就是幸存者的问题。因为这个陈国良其实经历了一场啊在死亡边缘的一个游走啊，差一点成为了一个被害人啊，被别人所算计，被一群人所算计。那么在这个小说当中呢，其实除了这个陈国良和他的父亲之外，很多人都是外号 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号的存在哈。那么这篇小说创作的这个初衷缘起又是什么？
0: 因为

0: 里面提到了一个被朋友算计，我想把这概念扩大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在朋友和熟人之间，我来清晰划分，对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被熟人算计，有的时候被兄弟，算计，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有不于前者，比如说亲戚，
1: 哦，对，
0: 亲人，那有没有可能呢？
1: 有可能，
0: 还真不知道。
1: 嗯，
0: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但是我们都这么过来了。有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个念头，有可能是实施到一半又临时放下了。有可能已经实施完了，对你其实已经完成了整个一个算计的过程，临到最后一步，他忽然想起，哎呀，好像你这个人也不错。算了吧，放你一手。那个城中公园，就华夏第一公园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人已经对你完成了一个绞杀的最后一环，但是呢他放手了，给你留了一条生路，他可以把你绞杀掉，但他给你留一条生路，而且这个原因也很莫名，小说里写到他是觉得一瞬间他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我们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不好意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我们自己，我们很难清晰的去感受得到，它是模糊的、抽象的，往往就表现为某个人的放你一马，
1: 对。
0: 但这个某个人，当然如果只是写一个故事的话，他是某个人，但在小说中，他可能会表现为是时代的放你一马，或者你的青春放了你一马，或者你所在的城市放了你一马，然后让我们侥幸的成长到现在，好不容易，我76年的49岁。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意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7733。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得从1933年冬天说起。有一天，在河北省保底县沟头庄，一个身穿羊皮袄的中年人打破了村庄的平静。
8: 来来来来啊，俺呢是吉林汪清来的招工把头，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那边林区啊，正紧锣密鼓修铁路呢，缺的呢就是咱这种身板硬、力气大的好汉。那个只要肯跟俺走啊，俺拿脑袋担保，顿顿大白饭管饱，公社呀这烧得热乎乎的，绝不让大家受冻。而且呢，我保证啊，每月准保发一回现钱，绝不拖欠。
7: 对于当时在贫寒中苦苦挣扎的村里人，中年人的承诺无疑极具诱惑力。甚至为了让沟头村的人相信，中年人愿意给每个人预支10块大洋的工钱。还有这种好事儿？村中的青年们摩拳擦掌，有个叫马永顺的青年带头报了名。他之所以决定背井离乡闯关东，是因为他家的状况着实困难，称得上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马永顺的父亲常年给地主干活，依然无法养活全家。被逼无奈之下，小马永顺3岁就跟着妈妈去讨饭，8岁给地主放猪，12岁去挑水打杂，常年填不饱肚子。与其在家乡忍饥挨饿，不如出去闯一闯。和他想法差不多的同乡还有17个，他们跟着这个中年人坐上了开往东北的一列拉货火车。然而刚一上车，这个中年人就变了脸。
8: 那个，都给我听真亮的啊！如今这世道啊，兵荒马乱，到处都不太平。为了大家伙的小命安全啊，从这会儿起，谁也不许踏出这车门半步。老实待着，谁敢乱动，哼哼，别怪俺不讲情面。
7: 马永顺他们到东北之后又遇到了些什么事儿？他的人生又与咱们今天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富饶美丽的大森林，解放前为何被称作绿色地狱？前脚发誓再也不走进森林，怎么有人后脚就破了誓？工人被评为劳模，为何收到消息后竟然还觉得委屈？听天下和您聊聊一位老人的绿色答卷。马永顺等18个年轻人坐上开往东北的火车之后，由于车厢被锁，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一路上只感觉火车走走停停了一连好几天。当车门终于打开的时候，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扑面而来，马永顺他们身上的衣服本来就不厚，一个个被冻得直哆嗦。中年人带着马永顺等人一路向白茫茫的密林深处走去，到了一个新开辟的铁路路基旁，那儿有一座白色的房子，看着倒不错，然而门一打开，里面走出的却是2名日本监工和几个挎了枪的山林警察。马永顺明白了，这白房子肯定不是给他们住的了，于是就问中年人工人们要住在什么地方。中年人顺手往山坡下一指，从远处看那儿只有几个大土堆， 走近了才发现地上被挖出了长方形的坑，四周用木杆支着，铺点草就算是一个住处了。里面黑洞洞的，有一股腥气直冲鼻子。原来这就是当时林厂里给工人住的地印子，四面透风，哪怕把炉子烧红了，地印子里边都不暖和。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马永顺他们更是发现这里吃的是巷子面做的窝窝头，又苦又涩不说，里边还掺着沙子。问了其他工人才知道，除了窝窝头，就只有发了霉的红高粱和苞米栗子，十天半个月能吃上一顿盐水泡黄豆，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这可把马永顺气得够呛，招他们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那这家伙承诺的工资还算数吗？马永顺他们忙向老工人打听，结果您猜怎么着？老工人说，这儿的工钱呀，大小把头，层层扒皮，发到工人的手上根本就没有多少，我干了半年多，想买顶狗皮帽子我都没买上呢。马永顺他们再也按耐不住，几个人去找中年人理论，谁知道这会儿中年人变了脸，同时日本监工凶神恶煞地走过来，不由分说就给了马永顺一巴掌。还是一位老工人看要坏事儿，赶紧把马永顺他们拉走了，还劝几个新人新来乍到，不要和他们对着干呀，不然要吃亏的。这老工人的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几天之后马永顺就见着一个伐木工人受不了折磨，夜里偷偷逃走，结果被中年人捉了回来，他的衣服被扒光，人被绑在树上，身上还被浇了凉水，没多久这人就被活活冻死了。这么张狂，还有日本监工，这究竟是个什么鬼地方？原来当时正值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为了掠夺咱们国家的森林资源，日本人派了许多像那个中年人这样的汉奸到全国各地骗劳工，让他们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修铁路，砍伐木材，再把咱们国家的林木抢走。这些工人自从被骗到森林里头，就像是走进了一座绿色监狱，什么山林警察、日本监工、把头都时不时的在四周监视，对工人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强迫他们干活。甚至只要有工人被这些人认为形迹可疑，就会遭到抓捕，而他们的下落就谁也不知道了。马永顺和乡亲们算是掉进了日本人的陷阱，只能忍气吞声在山上干活，他们还会遭受怎样的折磨呢？伐木是重体力劳动，加上他们的家乡没有东北那么冷，大家本来穿的就单薄，衣服很快就磨坏了，结果把头就把更生布做的衣服卖给了他们。什么是更生布啊？就是用旧棉花纺成粗线织出来的，做工粗糙不说，还不结实，用手捅一下就是一窟窿，穿不了几天就坏。就这种破衣烂衫还常常供不上呢，有些工人只能用麻布袋做衣服，数九寒天里常常有人冻死。有一位和马永顺一起来的工人，就是因为上山干活冻病了发烧，却被把头逼着继续干，冻僵在了山上。马永顺他们虽然把人背回了地印子，可那工人半夜还是停止了呼吸。当时的大山里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四处是山，中间是天，一把大斧一把锯，中年在深山，吃的是巷子面，穿的是麻袋片，要想糊住口就得拿命换。可就算是拿命换，在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压迫之下，工人们也吃不上一口饱饭。 和马永顺一起从河北老家出来的

0: 年轻人，本来有18个，不到一年就被活活折磨死了10个。马永顺带着大家逃到了其他林场，然而换了几个工头，对工人的剥削都称得上是敲骨吸髓。马永顺是伐木的一把好手，然而把头为了整他，让他去抬木头。本应该8个人抬的大红松，把头非让6个人抬，结果有人力气差没能挺住，木头落地撞伤了马永顺的腿，划开半尺多长的口子。把头非但不给治，还要把马永顺撵走，走就走吧，好歹把工钱给结了吧。可对方只扔出了一条旧毯子顶账。马永顺的夫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1: 你不给我钱，我这腿坏，我出去不得治腿吗？给了一个毯子，完他就爬出来。
0: 好在工友们并没有抛弃马永顺，和他要好的几个工人凑了钱，将他送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没几天，钱花光了，伤口却还流脓淌血。马永顺被日本人赶了出来，只能乞讨为生。”他的腿也因伤发炎变黑，越烂越深。好在有一天他碰到了一名老猎人，老猎人说自己过去腿被野兽咬伤，用自己采的草药洗伤口治好了，还送给他一些草药让他试试看。马永顺洗了几天，伤口竟然由黑变红，长出了新肉，腿终于保住了。后来马永顺又换了几个邻居，可不管到哪儿都要受把头和日本监工的欺凌。有一次他无法忍受日本监工，逼迫工人在结冰的河水里干活，将日本监工拖到水里，将他淹了个半死，被日本人抓走。得亏70-80个工友一起砸开了大门，闯进院子，才把他抢了出来。大家又掏腰包给马永顺凑了路费，让他快点离开。可马永顺担心自己走了，工友们会被日本人报复。然而工友却跟他说，我们人多力量大，不怕他们。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咱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工友的话很快成了真。一天，马永顺他们正在密林深处伐木，突然林间小道上跑了一个人，他一边跑一边喊，日本鬼子投降了，伪满洲国垮台了。工人们高兴地在山岗上又唱又跳，他们终于能离开这座绿色监狱了。有的工人要回家务农，有的想上铁路去做搬运工，有的想做小买卖。马永顺则在街头靠卖苦力为生。这时当年从河北老家前往林区的18个人当中，就剩下了马永顺一个。他下定决心与大木头绝交，从此不再进山了。马永顺不想再进山，新成立的林务局劳动科的同志却找上门来，他们又是怎么说服马永顺再次进山的呢？本来马永顺已经下定决心，林区太苦，和大木头打交道太危险。当时流行这样的民谣，到了铁山包，两眼泪滔滔，活着剩把骨，死了用蛋挑。然而林务局劳动科的负责人见了他，又是点烟又是倒水，客客气气地对他说，当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设新中国，急需大量木材啊。马师傅，您是老木工了，林务局的谢局长让我代表他请您上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竟让马永顺激动地掉下眼泪来。过去他这种人挨的是打，受的是骂，可是现在新政府的官却叫他师傅，如此敬重他，就冲这一点，有什么理由不返回山林为国家效力呢？于是初冬的一天，马永顺和一大帮工人又重新走进了大森林。虽然距离他上次离开林场没过去多久，这次来他们住的却是木头搭建的公社，收拾得干干净净，用木板做了

0: 床铺，地上烧着大铁炉子，炊事员给工人们端来的是白花花的大米饭，还有猪肉炖粉条。在日伪时期，伐木工用的是一种叫做快马子锯的东西，也有工人称其为大肚子锯。马永顺当时就觉得两个人用一把锯锯木头不安全，事故多，然而在那会儿有意见也得憋在肚子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马永顺想把两个人用的快马子锯剁成两段，改成一个人用的弯把子锯。他鼓起勇气向所长讲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所长立刻鼓励他，新中国的林区工人就应该敢想敢干，你大胆试验吧，我支持你。说干就干，马永顺当天晚上就完成了锯子的改造，实验了几天，果然效率提高了一截，还保证了工人的安全。马永顺使用弯把子锯，别人一天采伐木材八九立方米，他一天能采伐20多立方米。一个采伐期，马永顺采伐木材1200立方米，一个人完成了6个人的工作量，创造了当时全国手工业伐木之最。当时咱们国家的采伐作业，锯木工是站着伐木头，这样一来，除了树根，地上还留出好长一截儿。在日本占据东北时期，马永顺他们伐木，地上的桩子就有半人多高。但这会儿大家是给自己干活，马永顺满心想的都是多出一点木材。为此，他先用手把树根基周围的积雪扒开，一条腿跪在地上，把锯紧挨着树根采伐，留下的根桩从过去的60-70公分高降到了10公分以下。然而马永顺的左腿曾经被木头撞伤过，跪着采伐让他的伤口开裂，疼得要命，可是马永顺却一声不响地坚持了下来。东北林区推广了他降低伐根的做法之后，一年就给咱们国家增加了1400多万元的财富。因为敢想敢干，马永顺成为了黑龙江省广大林区职工学习的榜样。有一天，一名工作人员找到他，向他传递了一个好消息，他被评为黑龙江省林业特等劳模，还要去绥化开劳模会。谁知马永顺听到这个新词儿，居然愣住了，他还以为工作人员口中的劳模是老模，老大的老，磨蹭的磨。他对那位工作人员支支吾吾地说，我干活一点也不老模呀。直到工作人员向他解释清楚之后，马永顺才咧开嘴笑了。因为在自己的领域贡献突出，1959年的全国群英会上，周恩来总理接见了马永顺。总理的话会对他接下来的人生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1959年那次接见中，周总理鼓励马永顺说，你们林业工人是很辛苦的，你们不光要多出木材，出好木材，同时还要多造林，青山常在，永续利用。马永顺牢记着总理的话，每年春天的造林季节，他清晨上山，赶在正式上工前和下班之后的时间植树造林，中午休息的时候都要抓紧时间多栽几棵树。有一年，马永顺在鹿鸣林场造林，踩着一根倒下的木头过小河的时候，一不小心脚下一滑，一下子被冲出10多米远。即便如此，他手中拎着的装满树苗的麻袋都没有松手。1991年夏天，大兴安岭林区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马永顺意识到，就是因为过度采伐森林，才造成了水土流失，加剧了灾害的产生。他于是常常对别人说，可不能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呀。当时马永顺已经退休， 当他看着被伐光了的山，却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觉得自己多伐木虽然对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但也欠下了大山一笔账。他自己在心里一算，以前采伐了36500多棵树，虽然工余时间也坚持植树造林，不过退休时一盘点，还差了8000棵树没有还上。朋友和家人们见马永顺年纪大了，腿脚也没以前灵便，都劝他不要再上山了。可马永顺哪肯听劝呀，他每年春天都要上山，掉进河里的那次他回家就感冒了，老伴儿便劝他别再去逞能了，如果一定要把欠账还完，就让子女们帮他一把。马永顺一琢磨，觉得老伴儿这话说的也对，于是1991年5月1日的时候，大伙儿还在欢度劳动节，他就带着一家3代16口人上了山。之后他一家人栽了1500多棵落叶松树苗，终于把多年欠的账还清了。许多老工人都劝他回家享享清福，然而马永顺却说，
1: 还了以后然后在我们家问我呀，那还能问呢，大伯，我是账还完了，问能怎么办呢？嘿，我说，还得做贡献呢。
0: 从此，每年马家人都要上山植树，光1992年到1998年的5月就栽了近1万棵树。2000年前夕，北京要举行马永顺事迹报告会，要他登台讲话。林业局的同志找到马永顺的时候，他却连连摆手说，我干的那点事儿啊，大家都知道，没啥可讲的。去年五一我登上首都大舞台喊唱抬木头号子，大伙都很爱听。在这次会上，我想喊一首植树造林的号子。原来马永顺自己编了一段植树造林的顺口溜。行动起来啊，植树造林啊，绿化祖国呀，造福子孙呐。他用抬木头号子的调门一喊唱，很有气势，也很动听。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春节刚刚过去，马永顺就因为心脏病病危了。弥留之际，他还小声喊唱了他那首造林号子，只可惜喊唱了两句便没了力气。2000年2月10日，马永顺与世长辞。按照他生前的嘱咐，马永顺被埋葬在了林场之中。这位和青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伐木工，最终回归了茫茫群山的怀抱。而在他身后，是这位老人留给后世子孙的连绵绿色，生生不息。
2: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3: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

0: 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
5: 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6: 丁卫民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6: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7: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6: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

0: 不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波起云，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遇到逆向事件，我们将其统一的上报。

0: 天，就到了开渠引水抢占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体力错落无助，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2: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3: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4: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检查调度全市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时要求，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防范措施，确保全市人民和广大游客欢度五一假期。我市各地多彩活动庆五四，五一假期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五号星期二，农历三月十九，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五月三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在市政府值班室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全市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全面检点节前各项部署落实情况，深入研判假期后半段面临的风险挑战，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防范措施，确保假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副市长乔飞鸿出席。王岩峰强调，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聚焦道路交通、旅游设施、消防、燃气及复工复产等重点领域，坚持力量下沉、关口前移，精准研判风险，强化应急值守，确保假期平稳收官。要强化返程高峰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严管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加强应急备勤与信息预警，确保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高效处置。王岩峰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充分准备，精准采取措施，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要提升景区服务管理水平，督促重点景区落实流量管控方案，完善便民服务措施，加强设备安全检查。要加强文旅市场秩序管控，加大跨部门联合执法力度，畅通游客投诉举报渠道，做好餐饮、住宿、购物等行业监管，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临汾城市良好口碑和形象。王岩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做好水电气、通讯、医疗等民生服务保障，确保物价稳定、供应充足。要加大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逻管控力度，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特别是市县两级督察组要继续下沉一线，督帮一体，履职尽责，指导督促做好假期后半程各项工作，确保全市人民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五一假期。会议还就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岩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标准、持续用力、动真碰硬，做到抓问题、排查不留死角，抓调度推进凝聚合力，抓整治整改严查严办，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四月三十日，翼城县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图书馆联合主办、市书法家协会、市音乐家协会协办的《我在临汾爱着你》临汾市文旅歌词翼城精品书法展开展，省文联副主席罗向东、经霄鹏出席活动。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80余幅，以翼城县本土词作者李永海2011年至2025年间为我市各县市区创作的 76首歌曲歌词为素材，采用草书、隶书、篆书等多种书体精心创作而成。同时展览还邀请我市书法名家创作了11幅书法作品联袂展出。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五四青年节之际，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传承五四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唱响新时代青春之歌。侯马市公安局举办奋进新征程，建功15-55庆51迎五四主题演讲比赛。比赛中来自全局各警种的11名参赛选手，结合各自岗位经历、先进模范典型事迹等内容，沉着从容、声情并茂，或慷慨激昂，或情真意切，用真挚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和饱满的热情讲述警营故事。整场比赛精彩纷呈，高潮迭起，青年民警们铿锵有力的文字、朴实精湛的语言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共青团福山县委组织开展传承五四星火、勇担时代使命青年理论宣讲。本次宣讲活动组织全县127名新任村社区团组织书记集中参叙，聚焦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及农村青年创业带头人助农分享，面向基层团干部开展思想宣讲与业务交流，进一步强化青年思想引领，激发基层青年干事创业活力。福山县东张乡新壁村团支部书记邢浩堂：
4: 这次宣讲让我对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基层青年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学到了实用的创新创业经验。作为新任村团书记，我会传承五四精神，把所学转化为服务青年的行动，当好基层青年的带头人、领头雁。
3: 共青团福山县

0: 委员会书记施小静，
1: 希望全体团干部以此次宣讲为契机，传承五四薪火，勇当时代使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青年、引领青年、凝聚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
0: 共青团翼城县委以五四青年节为契机，举办强国复兴有我党团队一体化建设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吴老代表团为青年党员佩戴党徽，党员代表为团员佩戴团徽，团员代表为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庄重的仪式让在场的每一位青少年都感受到了身份的光荣与责任的厚重。最后，全体人员面向党旗、团旗、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活动现场，传递出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青年党员刘培奇：
2: 青春恰逢盛世，奋斗正当其时，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在基层服务和志愿服务的真诚上不断锤炼自身本领，传承好五四精神，扛起青年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把个人的理想与信念融入到基层建设和发展当中，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完美答卷。
0: 共青团员张轩宇：
3: 作为一名初中共青团员，望着党旗、团旗、队旗依次飘扬，我真切感受到从少先队到共青团再向党组织靠拢的红色传承与使命担当。
0: 蒲县举办青春聚力登山行、五四奋进向未来主题登山活动，本次登山路线全程约4公里，沿途设置了3个趣味打卡点，包含青春合影、趣味游戏、护林防火宣传、知识问答等丰富环节，全程不淘汰不竞速，以休闲健身、快乐参与为主。青年朋友们在攀登中挑战自我，在协作中增进友谊，在顶峰上感悟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豪情，把五四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蒲县消防救援大队范彦德：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消防员，我们将把这份拼搏精神融入日常执行备战与应急救援工作，坚守岗位，守护平安，以青春之我奋斗之姿，为蒲县安全稳定与高质量发展贡献消防力量。
0: 蒲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王荣：
5: 不仅锻炼了体魄，更让我感受到了青年一代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力量。我将把这份青春热情和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工作，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用心做好服务保障，以实干担当践行五四精神。
0: 古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联合主办的花为媒，牡丹花开为爱而来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牡丹景区举行，50余名青年男女共赴一场花间之约，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浪漫，青年们通过花间寻宝、合作制作香包、绣球投接、创意打卡等趣味互动游戏增进了解，在轻松愉悦中拉近距离。此次活动以花为媒，以情牵线，切实服务青年需求，进一步丰富青年文化活动，赢得在场青年一致点赞。五一假期，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各标段建设现场激起轰鸣，人潮涌动，建设者们放弃休息，以满弦状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坚守和汗水书写着新时代治黄工程的奋进篇章。在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现场，建设部的工作人员陈博涵正带领工友们进行上游临时桥的最后一道伸缩缝施工。就在几天前，这座被称为截流前坝址区两岸咽喉要道的临时桥刚刚顺利实现合龙。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部陈博涵：
6: 这里是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上游临时桥施工现场，桥梁全长381.2米，桥身结构为钢栈背垒桥，是黄河截流前两岸唯一交通枢纽，建成通车后两岸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为2分钟，是左右岸物资运输的重要枢纽，将于五一完工后通车。
0: 大桥的河

0: 和龙来之不易。开工初期，持续丘陵天气导致土施方作业、基础施工进度严重滞后，又按临时进场道路曾间歇性中断两个月，设备、材料、物资运输陷入困境。左岸桥台施工区域交叉作业干扰多，工作面迟迟无法移交。面对多重考验，陈伯涵和同事们锚定目标，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抢抓晴好窗口期，科学调配人力、物力、机械资源，实行昼夜轮班作业。春节等假期始终保持满负荷冲刺状态，终于确保了大桥如期合龙。今年是工程全面建设的关键之年，截流前工期紧张，为确保年底导流洞进水塔封顶的关键节点，周德文和工友们五一期间依然坚守岗位。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部周德文：
1: 目前正在进行底板清理、混凝土浇筑和固结灌浆。五一期间，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连续作业，加班加点，为黄河截流提供有力保障。
0: 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东临山西吉县，西倚陕西宜川县，是“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作为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重大调蓄节点，工程可研批复总投资约615亿元，建成后将承担防洪减淤、水资源调蓄、供水灌溉、清洁能源发电等重要功能，极大改善晋陕两省23个县市区、27个工业园区及约685万亩灌区的水源条件，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工程产出的大量清洁电力将有力优化黄河两岸能源结构，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这个五一，建设者们正用坚守和实干唱响新时代的黄河安澜曲。五一假期春光正好，大家走出家门，踏青赏花，亲近自然，尽享春日美好时光。在古县牡丹 4A 级景区，13万株牡丹次第绽放，迎来最佳观赏期，游客置身其间，香气袭人沁皮，目之所及皆是繁花盛景。在洪洞县的600亩龙心牡丹园里，上百种牡丹和6万株芍药花开正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园赏花。游客岳文斌：
2: 繁笋盛行，桃叶青草，在花香春色里感受自然之美。
0: 在翼城县南塘乡的300亩花卉园区内，芍药牡丹连片竞放，满园春光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踏青游园赏花观景拍照打卡。大家沉醉在春日花海美景之中，尽享惬意假日时光。游客王玉涵：
3: 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忙碌，赏花踏青，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心情格外舒畅。
0: 游客王亚茹：
4: 满眼都是漂亮的春色，心情一下就开阔舒服了。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大头去找前女友，前女友很生气地说，不是分手了吗？何必还来纠缠呀？
8: 等等等等，那个，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6: 这女孩吧，以为大头要问自己是不是爱过她，不等大头开口，直接就说了，别问了，爱过。
8: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那个淘宝账号跟我的那个银行卡绑定着呢，咱现在能解除关系了吧？
7: 大头给美丽打电话。
8: 喂，美丽啊，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哪儿都好，真的，就是有点微胖。
6: 啊，我不太喜欢胖的。嗯，那要不还是算了吧。嗯，他有多胖呀？
8: 嗯，就是之前吧，他开了一个卡宴，然后嫌太挤了，后来呢就换了个悍马。
6: 大头，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许再说我老公胖。
8: 啊，
6: 大家都知道大头的情路非常坎坷，这一天他又去问大师了，唠叨了好一会儿，突然问大师，
8: 大师大师，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我呢，而是一直闭目养神呢？
6: 哎，快开午饭了，总看你我会没胃口的。晚上吃虾，我爸把最后一个虾给了我爷爷，爷爷几次拿着虾往我爸碗的方向递，我爸就拦着说，爸爸爸，您吃您吃您吃。第三次我爷爷终于绷不住了，说，
8: 你给我松手，我要蘸醋。
7: 老王家呀，刚吃完晚饭。
6: 老公，你快去把碗刷了吧。
7: 老王看了看

0: 儿子，希望儿子呢帮他求求情，毕竟刚给儿子买了一把玩具冲锋枪。儿子抬起手中的玩具冲锋枪，对准老王说：
1: 哈哈，快点去洗碗吧，子弹可是不长眼的哦。大头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心仪的女神。
2: 嘿嘿，女神，我今天过生日，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吗？
1: 好啊好啊，正好我饿了。不过地点得我选，我呀要狠狠地宰你一顿。
0: 吃过饭之后，两人从饭店出来，大头高兴地说：
2: 谢谢你女神，嘿嘿，今天真的好开心呐。
1: 你请我吃饭应该是我谢谢你，祝你生日快乐。
2: 其实我在电话那头听到你妈说话了，她说你刚吃完饭又跑去疯，而你为了不让我感到失落，假装很饿陪我吃了一顿大餐。你说、
1: 好了，你误会了大头，那不是我妈，那是我婆婆。
0: 婆婆
1: 小时候表姐带我到池塘边洗衣服，站起来的时候我脚一滑掉进了池塘，当时表姐的小伙伴着急地大喊说：快点下去拉她。而在我迷迷糊糊中竟然听到我姐姐说：不行，我今天刚换的新裙子。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王美丽和男神逛街没控制住，还是跟他表白了。男神没有说话，默默地走到了一个西瓜摊前面，指着一个切开的西瓜说道：
0: 其实在我眼里你就像这块西瓜。
1: 啊，那你是说我甜蜜蜜水灵灵的是吗？
0: 不是，我是说你胖，你看你那个脸又圆又大，上面还有不少的斑呢。大头啊，最近迷上了卖唱，找了一个人特别多的广场，地下放了一只碗，刚唱完一首歌就有一个大爷走过来，在碗里放了5块钱。大头拿起5块钱高兴地说道：
4: 大爷谢谢你。
2: 小伙子，碗里面的200块钱是你自己放的吧？
4: 大爷你怎么知道的？
2: 以后你别唱了，不行你试试跳跳舞吧。
0: 珍珠啊，
1: 嗯，
0: 哎，我就说吧，这个世界上最难缠的人就是你们女人。
1: 哎呀，不对吧，我倒是觉得呀，这世界上最无聊的就是男人。
0: 好，你别还不信啊，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昨天是不是跟你老公为了一件小事吵了3小时？
1: 是呀。
0: 你看这难道不叫难缠吗？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我从头听到尾的。同事脸上呢有2道疤，我们好奇怎么来的，他死活不说。有一次五一放假集体去他家玩，突然想起这事儿就问起来他妈：阿姨，你这你解释解释他这脸上的疤怎么回事啊？
1: 有一天他喝酒回来，搂着狗脖子在那儿就说：哥们儿你这毛衣不错呀，脱下来我穿一穿。一边说一边动手撕，然后啊，狗就急眼了。大头去相亲寒暄了几句，女孩说了：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经济情况，你现在每个月能挣多少呢？
0: 工资吧6000多，每个月跟同事打麻将呢还能赢1000块钱，而且我收入很稳定，嘿嘿，尤其是打麻将的钱。
1: 高中的时候吧，有很多针对学生的励志讲演，最终的目的呢是让你买他的书，弄得人可烦了。有一次我们学校请了一个大叔在台上特别煽情，他是这么说的：
0: 想想你们母亲枯槁的双手，脸上的皱纹，日渐蜡黄的脸颊。

0: 消瘦的双肩，你还忍心伤害他吗？
1: 我妈没有你说的这么丑，大叔，你在说什么？
2: 下去，下去，下去。
0: 小王3岁生日那天，趁他5岁啊，老王买了一条小狗狗回来，关笼子里面，放在床边，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宝贝啊，生日快乐，爸爸。”
3: 做完这一切，老王美滋滋的就出去办事儿了。
0: 原打算给儿子一个惊喜，结果呢，过了没多久接到老婆的电话：“
1: 老公啊，哎呦，儿子醒了，抓着笼子一直喊，爸爸爸爸，你怎么变成狗啦？”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儿，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如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等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耿耿于怀。

继续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默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我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的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执念罢了。

其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祝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祝我梦

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李尚安。

哪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轻轻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

0: 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继续来盘点一下第十二期榜单亮点。榜单第四位是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七篇章，陈楚生包揽词曲制作。从荒岛出发，向荒野称王。这首歌还首次融合了摇滚与说唱元素，吉他爆裂感加上快嘴 rap， 反差很大，被乐迷叫颠覆性突破。歌至中段 rap 劈开夜色，那一刻明白，所谓的国王不是征服世界的人，而是那个被现实反复捶打之后，依然能为自己的内心守住一片疆域的人。

排在榜单第13位的是张碧晨的《不也好好的》，改编自韩剧《继承者们》插曲《咬住下唇》，金牌词人小韩填词。《不也好好的》这几个字，越听越觉得里面藏着没说出口的委屈。这首歌在第11期首次上榜就位列第13，本期依然稳在第13位。

0: 新光辉。
1: 第六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林俊杰作曲，方文山作词，连续四期稳居前列，稳就是林俊杰的常态。

排在第17位的是谭健次为粉丝小炭火创作的专属单曲《宠》，谭健次深度参与了作词，谭健次用这首歌完成了和粉丝的双向奔赴，多面性一直都是他的优势。

0: 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十二期榜单季军是孙燕姿的《飞瀑而下》。MV 里她化身太空人，穿着白色宇航服俯冲穿越大气层，火焰灼烧着舱体，象征人生中那些无法回避的冲击。连续五期稳居前三，孙燕姿的每一次出手

0: 12期榜单的冠军是周杰伦为小女儿 Jacinda 创作的《女儿殿下》，收录在《太阳之子》当中。专辑里一首歌2000万拍 MV， 一首歌写带娃日常，哪个更动人呢？本期这首接地气的赢了，《女儿殿下》夺冠。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道道，明天见。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你的到来，我是一凡，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尽享生命之美。漫漫人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如何度过才不算虚度在世上走了那么一遭呢？国学大师林语堂将他对人生的感悟写了出来，创作了许多关于人生的经典散文随笔，集结成书，命名为《人生不过如此》。林语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巨匠，他的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不妨管中窥豹，通过这本散文集感受先生的恬淡与练达。在《人生不过如此》一书中，林语堂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分别展现了诗样人生、才情人生、幽默人生、智慧人生的别样风情。书中共分为6个大章节，全部以古诗句命名，分别是我生之初尚无为，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人情练达即文章，一生矛盾说不尽，万古千秋一寸心。人生不过如此，详尽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验。林语堂先生说，他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只想表达自己的个人见解。还记得马伊琍的《且行且珍惜》一度风靡网络，成就了2014年重要网络文体之一。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此句是有出处的，便是来自国民大师林语堂。原文是这样写的，生年不满百，安能为他人试替，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配角，只有人能把自己的境界提高一个层次，才不会为近期的忧郁而伤怀，而总是纠结其中不能释怀。还是那句话说得很

好，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未来没有来临之前，怎么会知道现在所谓的困境不是一件好事呢？人要向前看，向前看，尤其是感情，根本是无需纠结其中的对错，因为是没有对错的。有人用悲剧的喜剧人生观来总结林语堂先生的人生哲学，因为林语堂先生总是谈笑风生的，他就像一阵飘行在水上的风，即使水下布满漩涡急流，那阵风仍然逍遥自在。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人生的沉重会转化为清灵的心境。他在《人生不过如此》中写道，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的、快乐的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月缺时多，月圆时少，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也不过如此。面对繁杂的人生，如果我们拥有一份通达开阔的心境，那么很多苦恼和忧愁都会随风消散。漫漫人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如何去度过才算不虚在世上走了这么一遭呢？你是否会经常静下心来想想这个问题呢？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林语堂先生的这本《人生不过如此》，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接下来为你送出这首歌，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有好的文章或书籍要跟我们一起分享，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和喜欢阅读的朋友们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专栏作家桌子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彭于晏要多努力才能改变。说到彭于晏，很多人应该都是从电影里认识这个阳光大男孩的，他塑造了太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角色。读了桌子的这篇文章，相信你对彭于晏会有更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我常常在想，人的容貌是一开始就命中注定的，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当然除整容以外，如果可以，那要有多努力。曾经有个小胖墩儿，小学毕业的时候只有1米5，而体重却多达140多斤，简直就是行走的肉球。他一直保持横向增长的态势，直到高三，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胖了，于是他开始每天刻苦锻炼，并且疯狂地喜欢上了篮球运动。后来他停止了横向增长，开始竖向增长，一直长到了1米82的大高个。瘦下来的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比之前俊朗多了。没错，这个人就是彭于晏，他已经30多岁了，身材却还是那么完美。彭于晏出生于单亲家庭，自小父母离异，13岁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他并不喜欢读书，却考上了温哥华最好的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而且还主修经济学。2002年暑假，彭于晏的外婆过世，他为奔丧回到台湾，遇到小时候拍广告认识的导演，找他演出偶像剧《爱情白皮书》。与他同戏合作的余文乐、杨丞琳和范玮琪，他们都迅速窜红，只有他一个人一直不温不火。出道7年，他没有任何要红的迹象。后来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和阮经天一起主演钮承泽导演的电影《六号出口》，结果票房惨不忍睹。后来阮经天独自一人扛起大梁，与钮承泽导演合作电影《猛甲》。那一年不仅票房大卖，阮经天更是凭借这个电影拿下金马影帝。那段日子彭于晏心情非常差，他开始怀疑人生，为什么别人会有那么多戏演，有那么多粉丝，赚那么多钱，拍那么多广告。但是

没有怨天怨地牢骚满腹，而是重新反思自己。最后他得出结论，其实是自己还不够好。然而命运的魔爪并没有就此放过彭于晏，他和经纪公司产生合约纠纷，整整一年没有拍戏。此时的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反而欠别人5000万台币。他陷入了人生最低谷时期，一度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焦虑。或许总是要在最深的谷底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彭于晏接到了电影《翻滚吧，阿信》的剧本。拿到剧本后，彭于晏看哭了2遍，其中一次他哭得最惨，那是阿信正在单杠做双臂大回环的时候，突然脱手，头砸在铁杠上栽了下来，被送去紧急抢救。他仿佛在阿信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他说，从阿信在年少轻狂的时候去到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其实《翻滚吧，阿信》这个电影一开始没有任何人敢接，因为剧中有大量的体操运动，而体操是在体育运动中的难度系数极高的，一般人绝对无法完成，甚至连导演都一度觉得要请专业的体操运动员来饰演阿信。彭于晏哪里会管这么多，用《翻滚吧，阿信》电影的一句台词就是，如果你一生只有一次翻身的机会，就要用尽全力。因为这对彭于晏来说是他唯一的一次翻身机会。不知道是《翻滚吧，阿信》选择了彭于晏，还是彭于晏选择了《翻滚吧，阿信》，或许是他们彼此成就对方，最后彭于晏和电影都大获成功。为了拍这部电影，彭于晏苦练了8个月，几乎每天进行10余小时的体操练习。而为了保持身材，彭于晏只吃不加任何调料的水煮餐，后来他居然可以熟练操作体操的6个全部项目。终于他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精湛的演技，成功做到了谷底反弹，入围了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一炮而红后，很多戏纷纷找到了他。为了拍激战，他花了3个月时间接受密集训练，还特意到建筑工地接受魔鬼式训练，每天除了各种体能锻炼之外，还有大量的搏击技巧训练，每天训练时间有8-9个小时，学会了泰拳、巴西柔术、锁技等技能。关于这段日子，他自己用不堪回首来形容。拍阿信的时候，他的体脂率是 6%， 而拍激战的时候，他的体脂更低。关于彭于晏，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他每拍一部电影都用尽全身的力气 get 到一个新技能。拍电影《海豚爱上猫》的时候，他戏演完马上拿到了海豚训练师的资格证。拍电影《听说》的时候，他练习了3个月的手语，每天都要练到手抽筋，终于学会了手语。拍《我在垦丁天气晴》的时候，他学会了冲浪。拍《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的时候，他继续玩命，用灵替身跟着师傅，终于学会了弓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拍电影《破风》的时候，他每天骑行6-7个小时，超过导演要求的任务量去训练，几乎把全香港的山都骑遍，考下了场地专业赛车手证。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他学会了泰语、缅甸语和射击，还参加了泰国皇家御用保安的特训。关于彭于晏的泰语，有个在泰国待了6年并且会泰语的网友这样评价，在审犯人的时候，他一口标准的泰语震惊到了我。刚开始我以为他这么年轻的演员，最近又这么红，用泰语配音也无可厚非，谁知看了几个他说泰语的镜头，居然口型什么的都对上了，发音也很标准，听不出别扭的口音。原来他是自己会，而且还说得那么好。彭于晏曾经说，我就是没有才华，所以才用命拼。其实才华这个东西很缥缈，只有努力才是真实的。一个有颜值、有8块腹肌、会冲浪、会训海豚、会体操、会手语、会拳击、会骑行、会射击，还会四

国语言的人，你说他有多努力？放眼整个娱乐圈，你能找到第二个？彭于晏一直在默默修炼，积蓄能量。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努力的人，一个勤奋的人。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彭于晏都已经那么帅了，还在那么用力为了自己的未来打拼，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颓废呢？你所以为的不可能，你真的有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拼了吗？读了桌子的这篇文章，让我对彭于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甚至有想把他的电影全部要看一遍的冲动。是啊，一个人得有多努力才能做到这一切，但是彭于晏真的做到了。生活中有多少人在现实的残酷里把自己的梦想击得粉碎，有没有想过是自己还没有拼到全力就放弃了呢？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关注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可以分享你的阅读感受给我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落临汾。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五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三 V 三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五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二手车呀，图的是性价比，但是很多车主把车开回家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二手车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上路兜风，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前任车主的使用习惯、保养记录您并不清楚，车上可能藏着各种定时炸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几项检查和保养。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啊，让您开的放心，用的安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先说一说所有燃油二手车呢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更换全车油液，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防冻液、转向助力油，这些液体呢都有保质期。前任车主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您不知道，那么干脆全部换新。机油建议选全合成，对发动机保护更友好。刹车油呢用专业仪器测一下含水量，超标就必须要换。防冻液呢看颜色和冰点啊，不符合标准呢就换掉。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换完之后，您就知道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保养了。

说到第二个必做的项目，那就是要更换三滤，机油滤芯、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机油滤芯随着机油一起换，这个不用说。那么空气滤芯呢，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如果堵塞严重，发动机吸气困难，动力下降，油耗升高，那么空调滤芯呢，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前任车主呢，可能几年没换过，打开一看，黑乎乎的一片，全是灰尘和霉菌。那么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没多少钱，但是对车辆健康和成员健康影响很大。换完之后，您会明显的感觉到空调出风清新了，发动机响应也更灵敏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检查轮胎和刹车系统。轮胎呢是二手车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要检查生产日期啊。轮胎的侧壁有四位数字，比如3520代表2020年第35周生产。如果轮胎超过5年，即使花纹还深也要考虑更换，因为橡胶它会老化。那么另外就是要检查花纹的深度，磨损到指示块就必须要更换。检查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刹车系统的同样重要。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要换，刹车盘呢如果有深沟槽也要考虑更换。那么轮胎和刹车是保命的东西，这个千万别凑合。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二手车到手之后，用专业的电瓶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如果健康度低于 40%， 那么建议您直接换新的，免得哪天突然打不着火。全车灯光呢也要逐个检查，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雾灯，任何一个不亮都会影响安全。特别要留意刹车灯，很多车主呢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帮忙踩刹车检查。不少二手车在购买的时候啊，有一些灯光是坏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小细节呢，花10分钟就能够检查完，关键的时候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

检查底盘和悬挂系统，这个也非常重要，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减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

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新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和保养。刚才说了燃油车，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的二手车的特殊检查项目，电池的健康度，这个可是电动车的心脏，用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看一看电池的压差、健康度、循环次数，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了，续航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要谨慎购买。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高压系统，检查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接口有没有松动，这些涉及安全一定要找专业的店来检测。第三呢是充电系统，用不同的充电桩试充几次，看一看充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跳枪的现象。

新能源车到手之后还要注意这几项啊，检查小电瓶的情况。很多车主不知道电动车呢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供电，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是无法启动的。检查动能回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找个下坡路段试一下，看一看回收力度是否稳定，检查空调的热泵系统。新能源车的暖风系统呢比较复杂，制热效果不好的话冬天会很难受。另外新能源车的高压部件保养周期和燃油车不同，建议查阅原厂手册，了解下次保养时间和项目。电动车呢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电的部分同样需要精心呵护。想问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内饰清洁和消毒呢都不能少。二手车的内饰、方向盘、挡把、座椅、门把手都是前任车主天天摸的地方，细菌肯定不少，建议做一次深度的内饰清洁，用专业清洁剂擦洗座椅、顶棚、地毯，然后呢用蒸汽消毒机给车内杀菌。空调系统呢要做一次清洗除味，如果车内的异味很重，那么也可能是地毯下有积水或者是蒸发箱发霉，需要彻底的检查。您每天坐在车里呼吸的空气呢直接来自车内，干净的内饰不仅是看着舒服，对健康也有好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保养记录和随车文件。二手车到手之后呢，第一时间要确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等文件是否齐全。如果前任车主呢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可以参照记录安排下次保养。如果没有记录，那么就按零起点重新建立保养档案。还要检查车辆登记证、行驶证、保险单是否齐全一致。如果车辆还在质保期内，确认一下保修条款是否对第二任车主有效。有些品牌呢要求过户之后重新登记才能够享受质保，那么把这些文件理顺了以后，用车保养才能够有条不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度过平常一天的直播节目的一个小时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有忽然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开放之后，大家熟悉的面孔一个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相聚又分离，分离又再见，再见又再见。好，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您点点名吧，您要不点点名？您点点名。
1: 对对对。我看到好多熟悉的名字，白开水加醋，
0: 对，
1: 啊，还有永远的儿媳妇儿，苏倩，对吧？
0: 对，
1: 亚文，很多很多，6081，
0: 飞翔鸟啊，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好久不见，大家都过得挺好的，非常好，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感受，一个感觉，我们说做事有条不紊，
1: 对，
0: 内心很有秩序，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一种生物特征，生命特征，
1: 稳定感，
0: 稳定感。你看，我们说这个人，哎呦，这个人挺稳的。在工作当中，那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领导就会交给这个人去做，因为他很稳，
1: 对，
0: 很稳当，
1: 对，
0: 他不会出现偏差，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很稳定，始终呢在班里是二十来名，这个学生很稳定。一直全班第一，那就是很稳定嘛。
1: 对，
0: 其实当你从学生时代来到了这个职场时代，然后再进入情感的这个感情这个区间当中，你会发现稳定、内心守恒，是个特别重要的品质，是吧？
1: 对对对，所以人家说叫做什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0: 对，
1: 哎，就这种稳定感
0: 是，大家可以。把自己这些年自己的体会，内心当中那些守恒的定力和方式，其实现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呢，一切都是切片化的记忆，碎片化的，让你喜欢某一个领域的事情呢，它就会每天只要你打开，它就会
1: 推
0: 各种各样的自媒体也好，还有社会。

0: 媒体也好，
1: 是
0: 国家媒体发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对，
0: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说内心失衡、内心秩序的，很有可能在下午5分钟之后，你再打开短视频的这些网站的，就是内心如何保持平衡，它就可以
1: 有
0: 一堆。
1: 我发现咱俩每次做完节目以后，我的这些手机好像能听到，应该就是听到了，然后有一些东西给我推过来了，就
0: 是吧，就相关的内容。
1: 哎，对对对对。
0: 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大家更需要一个非常就是稳定的内核。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是一台电脑，那我们那个 CPU 和 GPU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那 GPU 其实就是处理视频的，就你看到视角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的眼界。
1: 对，
0: 这个很重要。CPU 是我们的心脏。当我们的 GPU 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的 CPU 是不是能够稳定？
1: 对，
0: 这个就是大家老不明白什么叫 GPU， 什么是 CPU。这个特别重要。
1: 对，
0: 像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啊，还有抖音的朋友们，还有正在开车通过车载的音箱，还有通过话匣子，有些朋友还通过机顶盒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哦，是吗？
0: 对，机顶盒都是可以收听到。
1: 哦，
0: 可以保持内心的平衡。
1: 嗯，
0: 那其实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其实一开始不做心理节目的时候，
1: 对，
0: 我没有心理咨询师的朋友的，我一般都是艺术的朋友啊，要不要配音的朋友，旅行的朋友。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特别需要内心的稳定，您觉得呢？
1: 确实是，你说的特别对，
0: 对吧？因为您面对的基本都是
1: 心理
0: 秩序乱的朋友，
1: 乱的，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心态从您开始想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预判？就是怎么让自己内心先给他守住平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 CPU。
1: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哦，我一直想问您，我一直觉得今天的话题问问您吧。
1: 我想想，
0: 因为决定做心理咨询师，首先是你要喜欢这个职业，
1: 喜欢这个职业，
0: 特别喜欢，然后在这个职业中能找到价值，
1: 对，
0: 赋予别人价值，
1: 对，
0: 这不就是这个吗？对吧？但是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您的内心那个 CPU 是怎么运转的？那个过程您还记得吗？
1: 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其实是需要一定能力的，就那个能力是说你面对这一些，就是他来访者讲的一些情境，你是对他有理论的一些认识、然后还能心里形成一些深深的理解，然后你也知道能做些什么，有这么一个框架在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不会太乱。我觉得这是基础，这是基础。而这个能力其实是在初期，然后在各种的学习啊、督导啊慢慢增长起来的，刚开始肯定慌乱。慌乱的时候有可能，例如说很多你要去观察，有些咨询师慌乱的时候他就会反复的给你问问题。
0: 哦，就是来访者是吗？
1: 就不是，就咨询师不断问来访者问题的时候，就说明他慌了，就是不稳了、
0: 就是话密了，
1: 就话特多，
0: 特
1: 别密，
0: 特别多，
1: 然后问的特别多、然后他就一会儿问这个一会儿问那个，就说明他自己内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呢，我在想啊，其实一个人动作小动作比较多，
1: 哎，对对对，
0: 话比较多的时候，一般是好像他不是特别沉稳的表现，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会说这个肢体也会透露一些身体的语言。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人眼睛经常是飘忽不定，他一定是坐立不安，或者是在撒谎。
1: 是的，是的，
0: 摸脸啊什么，对，是吧？
1: 对对对，
0: 是这些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您的建议，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想要做这个职业心理咨询师，因为他希望得到在内心一种守恒的一种能力也好，
1: 对，
0: 理论也好，实践也好。
1: 对，
0: 那是不是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做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的话，年龄上是不是成熟一点会比年轻的这些人想做心理咨询师要占点优势，因为他阅历丰富，您觉得呢？会吗？
1: 我觉得是阅历丰富有好和坏两样。然后如果你可以转化成你的，把你的阅历转化成对来访的理解，这就是好。如果你的阅历只是形成你个人比较僵化的视角，这个反而不利于咨询，
0: 就是他的思想固化了，
1: 固化了
0: 啊、也是不能每天更新换代。
1: 对对对，他只能从自己理解的人生经验中给对方一些建议，或者甚至给对方一些评判。
0: 对，
1: 这个是不好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个平台的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听 FM 的朋友，欢迎大家，好久不见哈。
1: 对。

0: 大家在听到刚刚小亮说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其实就是的，就是有想到了倚老卖老，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吧？想到了在自己的这个经历当中，给年轻人灌输一下所谓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1: 对
0: 啊，就是打引号的爹味很重，
1: 对
0: 啊，那种感觉的时候，
1: 对
0: 啊，其实这也是内心秩序稍微自己觉得很稳定的一个表面现象。
1: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特别好。你让我想起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
0: 啊，
1: 那个朋友他外婆到了他们家住了一个多月，
0: 外婆来家住一个多月了，
1: 对、哦、然后呢他外婆是88岁，他妈妈是60刚刚过，
0: 也都是老年人了，
1: 哎，对，都是老年人、
0: 嗯、
1: 但是呢他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0: 啊，
1: 他感觉外婆比妈妈年轻，
0: 心态上还是，
1: 这肯定是心态上，
0: 心态上。
1: 然后呢我就问说为什么呀，
0: 嗯，
1: 他说你看啊，虽然看起来都是上了年龄了，但是外婆88岁了，人就跟着我去参加年轻人的聚会
0: 啊、
1: 哦。然后我们唱了些歌啊，然后我们跳了些舞，他都想去感兴趣要看一看。
0: 哇！
1: 也就是说，你看他这种心态，他并没有因为年龄或者自己过往的人生阅历经历就把自己固化成一个老年人，他仍旧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兴趣。
0: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外婆的身体真的很好，
1: 外婆身体也很好，
0: 对，这个前提是你得能走动道你唱歌你得有气息，
1: 但是你想他那个妈妈他妈妈60多岁身体比外婆还好、
0: 嗯、
1: 但是妈妈就觉得是什么呢，有很多规矩，就是那几个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
0: 哦，妈妈活在生活的一些规矩里，对
1: 对、嗯，然后呢反而呢显得整个人就
0: 刻板，
1: 对，那些你看他稳定吧，
0: 不活泼，
1: 他那对对对对，但是那种稳定它不是真的稳定，它是一种刻板，就是你说的那种，它不是一种丰富，不是一种那种稳定，
0: 我懂了，就是刚刚咱俩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内心那种有秩序感并不是僵化，并不
1: 是
0: 顽固不化，
1: 对对对对，你说的特别好，
0: 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1: 哎、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
0: 嗯、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一定都是非常鲜活的朋友哈，
1: 嗯，
0: 就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特别固执，固执表现在几点，这是假的内心守恒的秩序啊，就是内心我觉得我吃饭我就吃这几样菜、
1: 嗯、
0: 别的都不吃，其实内心固执、
1: 嗯、对，
0: 美食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
1: 嗯、
0: 可以补充你身体各种营养的需求，
1: 对，
0: 对吧，有的是补充 VC 的，有的是让你的这个头发变更浓密的，
1: 对，
0: 有的是碳水动物脂肪还有谷物，
1: 对， 对，
0: 有的人就是不吃木耳，那木耳的营养你就缺失掉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不是，这个不叫守恒，这个叫、
1: 嗯、
0: 就有点偏执，对吧，
1: 时间久了不就变得僵化了，
0: 对，僵化了，
1: 对，
0: 那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心失衡，
1: 他这个
0: 也没有在平衡，
1: 对，其实不是平衡的，
0: 对吧，
1: 是失衡的，
0: 是，嗯，刚刚您说的这个外婆的例子，其实我特别想到一些返老还童的叔叔阿姨们、
1: 嗯、
0: 哦，真的特别开心，就是每次有时候我去公园的时候，我就会特别观察，就是老年人在一起的那个小小的角落，
1: 对，
0: 那叔叔阿姨们年纪不等，
1: 对，
0: 60、70、80都有，
1: 对，
0: 我就看那个一般坐在椅子上不太动会的那个应该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叔叔阿姨，
1: 对， 对，
0: 他们特别愿意干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晒太阳看比他们年轻10岁的朋友在干嘛但是他们是在参与的，
1: 对，是，你说是，
0: 你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内心是的是大平衡的，因为他们
1: 对对对
0: 80岁了，
1: 对，也不可能蹦蹦跳跳，
0: 对、啊、见过的事情也太多了，但是他能够分享自己的建议
1: 的，
0: 也在参与，我觉得参与到其中就是一种内心是守序守恒的一种表现，
1: 他自己也在吸取一些这样子的活力进来，
0: 嗯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身边的一些朋友是怎么样的哈，
1: 对，
0: 欢迎各位进场的好朋友们哈，刚刚我们的小亮跟大家打招呼了，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嗯，
0: 那个5609说、
1: 嗯，
0: 这个内心的稳定主要是对自己有清晰准确的认知啊。
1: 嗯，
0: 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个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哪个是该做的，哪个是不该做的，很清楚。
1: 哎，
0: 对，
1: 对，
0: 这个特别重要。还有说，包括自己的什么呀，优点呢、啊？
1: 嗯。
0: 不足啊，咱说缺点要缺点就不足吧，
1: 对对 对， 对，
0: 优点啊、
1: 嗯、
0: 不足啊，
1: 嗯，
0: 价值观等等，
1: 对，哎、嗯、我觉得这个5609讲这个确实是，
0: 是，还有就是才能在面对外部变化的时候保持内心的坚定，这里提到了一个关键词、
1: 嗯、
0: 价值观，这个词特别有意思，

0: 我们说三观差不多的人才能成为朋友，才能在一起，比如说亲密关系更加紧密。
1: 是的，
0: 这个价值观包括方方面面。
1: 嗯嗯，
0: 我们说价值观会想到价值吗？
1: 嗯，
0: 金钱、物质观，
1: 嗯，
0: 消费观，
1: 嗯，
0: 享受主义，
1: 对，
0: 舒适感，舒适的感觉，基于他是什么，基于你是什么，
1: 对 对, 对，
0: 这都是跟价值有关系的。
1: 对，讲这个我就想到那个，
0: 嗯，
1: 就像这个价值观就是一个选择，哎，就什么在他心里面排序更重要。
0: 谁是那个一，谁是那个十，是那意思吗？
1: 哎、对对对、嗯，你看，例如我有个朋友，他自己其实有机会啊，如果一个是走行政序列，他就可以往上升呢、哦。
0: 啊，
1: 但是另外一个可以走那个科研序列，他就做专业的。
0: 他真幸运，两条路都可以走。
1: 因为对呀、啊，他自己其实有复合的能力的，
0: 是挺好的，挺好的、嗯。
1: 但是呢，领导希望他走行政序列，但他内心其实想走科研序列。
0: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做个选择，内心你的秩序怎么建立？
1: 领导诱惑他，
0: 给他画大饼，
1: 不是画大饼，是、哦、就直接给他什么什么位置
0: 哦、
1: 啊那个、
0: 给他机会，
1: 对啊，就
0: 提拔他，
1: 对对对，那个职位
0: 赏识他，
1: 待遇也给他
0: 啊、
1: 嗯，然后都给他，
0: 然后他怎么做的决定？
1: 他坚定不去。他要做他那个喜欢做的东西。你看，就是他把自己，他认清
0: 领导气的，
1: 领导确实不高兴嘛。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像这样人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和认知。
0: 开车都开过那个红绿灯了，生气。这个小王，死
1: 死，领导赏识他，看上他了。
0: 我这个决定是做了很久的了，他就是没有遵从我这个给他这个机会，还导致我开过了路。哎呀！
1: 但他就觉得是说我做那个行政的工作其实从内心深处不是我所喜欢的。
0: 其实我倒觉得他遵从自己内心是特别好的、哦、
1: 就他清晰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0: 是的是的，
1: 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也很不去受那个诱惑，他坚定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0: 是的，
1: 嗯
0: 嗯，觉得大家内心有个自己的坚定的选择，就是你的 CPU 非常稳定啊，就说一个电脑啊，
1: 嗯，
0: 他你电脑为什么风扇会转，
1: 嗯，
0: 就是因为程序开的多了。
1: 对，
0: 也很简单，我们人内心为什么会乱，就是因为你看到的事情太多，你太多事情想要去做选择了。
1: 真的是，真的
0: 是，
1: 是
0: 不是这样？所以你风扇开始，你机器承载不了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停那个东西，不要想那个，去拿到一边，我就专注这三件事。
1: 但是你想想，能发展出这种能够去选择什么几件事哪个方向的能力来，
0: 对，
1: 它是需要对自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认同的。
0: 是
1: 这个认同感其实从我们的两岁就开始有产生，就是这些探索自我嘛。
0: 哦，
1: 两岁的时候不就开始去到处去咬东西啊，
0: 是的，
1: 摸东西啊。
0: 然后那次跟朋友聊天、嗯、还一岁的时候还有一个呼应感，他哭对吧，
1: 有，
0: 就是父母是不是能够及时，你哭的时候父母能马上过来。
1: 哎、对对对
0: 对，给予你这个哭给予的反应，你是拉拉还是饿了还是你不舒服了。两岁时你又长大了一岁，
1: 两岁时就开始更加产生一些对自我的认识，他要去探索这个世界了，所以两岁就
0: 开始想走路啊，匍匐前进、
1: 就很难
0: 很难，
1: 就是很难养的两岁嘛。
0: 嗯，
1: 一个是两岁，然后还有一个青春期，其实还有一个中年期。
0: 青春期的时间现在变得好像有的早，有就他
1: 大概有个范围，大概是你看现在会早一点的话，有的从十岁甚至九岁，有的女孩十岁
0: 就是没上初中就开始了，
1: 出潮了，有的就
0: 哦。
1: 然后呢，范围可以大到22岁去。
0: 那大学快毕业了，
1: 就是成年人早期嘛，到 对,
0: 对
1: 吧？
0: 18岁成年，
1: 对，18岁就是成年了嘛。嗯嗯。然后呢，青春期的时候也是在确认自我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如果找到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做什么样的事，那就对你将来的，例如成人早期是有帮助的。
0: 嗯。
1: 你将来找什么工作嘛？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嘛？其实青春期其实要探索这些问题的。
0: 对，就是你说的准确，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试错，可以犯错，
1: 是的，
0: 可以跌倒爬起来重新开始。
1: 对，对，
0: 嗯，你刚才说还有一个叫中年的时期。
1: 中年期间你会发现呀，你这个不是大学毕业了吗？有的没大学毕业，早早进入社会工作了吗？
0: 啊，
1: 你到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开始慢慢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
0: 啊，
1: 你就在想，我这个稳定是我要的吗？
0: 嗯，
1: 有的人就犹豫了。
0: 内心又开始平衡，又开始打乱了。
1: 他要找自己，
0: 嗯，
1: 就是这是我嘛。然后如果说这个发现不是，
0: 嗯，
1: 那个这时候就面临说要不要辞职、
0: 嗯，
1: 甚至有的人要不要从头再来。
0: 嗯，
1: 前两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0: 哦，
1: 其实他已经发展的很不错，在一个专业上、嗯、已经读完了研究生，
0: 哦，
1: 读了两个研究生，在一个专业上
0: 两个研究生，
1: 对。然后其实领导也很重视，但他越来越。

0: 觉得没有活力了。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0: 他不是在专业上对自己要求高，他专业上其实已经可以做得很好，
1: 但也是高的比较要求。但是要在哪里要求？
0: 他能自己能达到这个要求，但他觉得自己这不是真正想做的事。
1: 他不快乐是吗？
0: 他不快乐，所以他要怀疑自己要不要重新换一条路。我想讲的是说，人到这个时候又要继续去找自己，比较清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人，内心是相对稳定的。
1: 对，刚刚我们上半段时间过得好快啊，你发现没有小亮？
0: 对，
1: 现在我们上半段还有54秒结束了。哇，很快啊，
0: 我聊得很快。
1: 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对于内心的秩序哈，大家都是自己鲜明的生命个体，我们也遇到过自己内心慌张的时候。那是什么问题你会比较慌张？遇到什么问题会比较慌张？那现在随着您这个每年吃的饺子越来越多，一年吃一顿，一年吃一顿，吃了有的吃了20年，有的吃了30年之后，
0: 对，
1: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会发生变化，
0: 对，
1: 你会变得更加的不叫圆滑世故，是更加的有能力处理身边这些事情了。
0: 是的，
1: 那怎么去培养这种能力，都可以说一说哈。
0: 对，
1: 我们下面呢也可以解答大家的一些提问，大家可以在线提问我们的小亮老师。
0: 好，
1: 这个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大家可以，他可以回答的，他可以回答，他回答不了，他是真的回答不了。对，他是非常真诚的哈。
0: 对，
1: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们的上半段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今夜思语时。

神光漂流在我们身边，爱到了面前。

0: 其实听有时候听歌也会让内心很平静，这歌很好听。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爱的家园》，来自于李泉啊。李泉的音乐呢，它不大众，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真的学过音乐，或者能听得懂它其中表达的意味的话，其实它的音乐还是很有深远性的意义的哈。
1: 对。
0: 那天看到就是抖音那两个说英文的小姐姐，
1: 嗯，
0: 说当你焦虑的时候，当你不安的时候要做些什么，提到了晒太阳，
1: 对，
0: 提到了听音乐，
1: 对，
0: 提到了去散步，
1: 是。
0: 去听风吹树叶的声音，
1: 嗯
0: 啊，我觉得内心失去是一个现代社会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内心，因为我们面对的选择也好，诱惑也好，
1: 嗯，
0: 出现的问题也好，就会让你内心有点紊乱错波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很正常，如果没有就不正常，那不就成机器人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来的一件事情我选 A 档没关系。
1: 对、
0: 哦、那不对，那其实我们在一天一天的成熟，一天一天面对日升日落的时候，我们要长进，要进步，
1: 是的，
0: 跟昨天的自己比要进步，这个点特别重要、
1: 嗯、对，
0: 那其实今天我们本着这个内心守恒定律的这样一个话题，内心秩序怎么稳定，
1: 嗯，
0: 希望大家内心的平静不等于麻木，
1: 嗯，
0: 对吧，
1: 也不等于僵化，
0: 对，不等于僵化，
1: 嗯，
0: 而是它可以有条不紊的调整和调节，
1: 对，
0: 这个太重要了，
1: 是的，
0: 都希望大家呢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1: 嗯，
0: 做人不缺爱，
1: 嗯，
0: 这个很重要的哈，
1: 是的，
0: 好，我们这首歌叫做爱的家园，希望大家在自己内心当中建立一个爱的家园，给自己，
1: 嗯，
0: 给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亲人和

0: 因为你要一步一步的做的话，不至于临阵磨枪抱佛脚嘛，是吧？
1: 嗯
0: 嗯，怎么解决呢？这个，
1: 对你拖延过吗？
0: 我不是一个拖延的人。
1: 拖延的人，
0: 我呢，任何的这个，我的任何的，比如说我要去参加一个约会也好，
1: 嗯，
0: 我一定是最早到的那一个人，一定是。
1: 哦。
0: 我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不是一个最早离开的人，
1: 哦、
0: 我一定是。对，我一定是那个拍照留念的人。
1: 哇、哦！
0: 我这些年有一个自己的感受，说拖延症嘛。我先说说我的感觉。
1: 嗯。
0: 啊，我发现就是每次我跟朋友也好，或者我说亲戚吧。
1: 对。
0: 因为我们亲戚，有的亲戚在北京，因为我哥哥、我妹妹之前都在北京。
1: 对。
0: 我们聚会呢，也因为不要看都在北京，其实聚的时间很少，
1: 对对对对，
0: 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工作。
1: 是。
0: 只有在一些节日的时候，比如说我哥哥的我舅来了，
1: 对，
0: 我姨来了，
1: 嗯，
0: 我的母亲来了，大家在一起聚会，
1: 对，
0: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小亮，
1: 嗯，
0: 只有我
1: 啊
0: 是那个拍照片记录的人，
1: 这是你的职业习惯吧？
0: 我也不是个记者，我是个主持人，就是我发现我会拍大家不同的表情，就是我会要求说，哎，服务员，麻烦你给我们拍一个合影，
1: 啊，
0: 也只有我，也只有我知道提，不是知道，只有我提这个事，他们都不提，很奇怪
1: 啊。
0: 然后朋友聚会的时候，比如说要吃饭啊，然后饮酒之前，我说
1: 对，
0: 给我们拍一张合影，
1: 对，
0: 也都是我。
1: 哦，你看你这是个习惯吗？
0: 这是个习惯吗？
1: 听起来像个习惯。
0: 那有一次，我的舅舅在澳大利亚留学。不留学，他是做留学是那个工作的，他在那边工作，然后他那次回来聚会，我们又聚了一次，
1: 嗯，
0: 然后我俩就发感慨聊，说聊了聊聊聊，然后我跟我舅说，舅舅你发现没有，那个每次聚会记录我们相聚的人也只有我自己，他就哈哈一笑，然后比了一个心，
1: 嗯嗯
0: 嗯，好了，回到你个拖延症吧，我觉得我还是很注意。记录下来那个时候此刻，
1: 嗯，
0: 我的妹妹是什么感受，我的哥哥他的表情是什么，我的嫂子，我的小孩，我的妈妈，我的爸爸，还有那些人身边的反馈，这是其实我看那些照片的时候，我内心非常平静的，很暖的，就是，哎，为什么在这一刻的这一天，在这样一个吃饭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下午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了，然后又相聚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很美好的事情，
1: 看真的是很注重情感连接的人，
0: 细节
1: 对吧，
0: 对，
1: 这很注重情感的，
0: 对，
1: 嗯，
0: 来说是拖延症，
1: 我们回到拖延症，
0: 拖延症了，对，他们老不拍照片
1: 对，我问你那个拖延的是说我感觉现在很多人都会拖延吧，
0: 嗯，
1: 可能大家有的人会有这个习惯性的拖延了，
0: 嗯，
1: 就做事如果从上学开始就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去写作业，工作了就把任务放到最后来去赶，就会慢慢养成这样习惯。
0: 对，那你们本身那几天赶工的日子就是很焦虑吗？很焦急吗？内心是很。
1: 你想一想，
0: 但效率还挺高的。
1: 那时候效率高，还能完成任务。在此之前，我可享受了很长时间呀。
0: 啊、也是，你发现这也是平衡守恒的，
1: 也是个平衡。
0: 你之前偷懒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你那个偷懒，也许大家在努力，你偷懒了。当然，我们不建议这样哈。
1: 嗯。
0: 但是咱们从个体的享受主义来说，就是在他特别紧张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咱们拿工作吧，学习不行，咱们学习要好好一步一步的啊。工作，他开了个小差啊，叫小差是吧？就差错的差嘛。
1: 对对对。
0: 开小差的，然后摸了摸鱼。
1: 对。
0: 最后。交活的时候你也按时
1: 交
0: 了，哎，也交了，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哈。
1: 但是这个你看，常常是因为一些原因，例如说追求完美主义，
0: 嗯，
1: 就怕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啊做得不够好，所以就不太敢动，
0: 嗯，
1: 或者心里面对自己做完的这个作品期待很高，
0: 有可能
1: 就也可能就不敢动。
0: 对，这是内心的一个排序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一个是追求完美，然后所以就一直觉得完美不了，就一直不动，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遇到这任务太难了。然后心里面觉得
0: 为难，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情绪其实是总是处于焦虑
0: 啊，
1: 又不知道该怎么弄。
0: 有没有各种可能性？就是你或许觉得自己能力超群，
1: 嗯，
0: 他们用一个月做，我三天做完了，有可能，
1: 啊，也有可能，
0: 有可能是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生活当中有不同的阶段会考验我们，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其实拖延症也是生活的一种 生命体的当中一种特点，
1: 对
0: 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完成，挺好的；完成不了，下次。

0: 也许你的拖延症会变得不那么拖延。再下次你又没有完成，你就会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喽，是吧？
1: 但是如果养成了习惯，就很难了。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秩序感，就他生活中建立的这种秩序感，
0: 嗯，
1: 就是他认为最后都能完成的。
0: 嗯，
1: 那我之前就可以让自己放松一点，到那时候反正我能完成的，那个痛苦就痛苦那么一时三刻，
0: 是，
1: 也是一种平衡。
0: 对的，来看大家留言哈，
1: 嗯，
0: 我们不能及时看大家留言，我们就会找一个阶段看一下哈。
1: 对，
0: 5609说，内心的稳定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1: 嗯嗯，
0: 而是需要我们在多个方面持续努力和提升，
1: 嗯，
0: 啊，这个通过增强自我能力，逐步培养内心的稳定性。我发现就是，
1: 嗯，
0: 你真的有这个，你那个 CPU， 你能控制自己打开页面的这个数量的时候，
1: 嗯，
0: 你也就能够稳定了，是吧？就是我让那个鼠标移到这个网页，我不要点。我这个没必要点，不点开。
1: 对，
0: 我今天一共就打开6个网页。
1: 对，
0: 那我这个。CPU 打开16个的时候，我就开始风扇转了，
1: 对，
0: 我就开始累了，
1: 对，
0: 我就开始听到噪音了。那我只打开6个就好了，
1: 对，
0: 那10个我不打开就好了，
1: 嗯嗯，
0: 对吧？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
1: 对，
0: 是吧？
1: 对，你看他们那个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我觉得就说得很形象，
0: 嗯，
1: 有个词是形容我们的情绪的，
0: 嗯，
1: 他说情绪就有一个叫做容纳，就是你可以容纳多少东西，
0: 哦，
1: 它容纳之窗就窗户。就这个你窗户有多大，可以容纳多少这种情绪，容纳之窗越大的人你就越稳定，因为很多情绪来了以后你都能接得住，
0: 嗯，
1: 容纳之窗越小的人你就越容易失调，
0: 对，
1: 失调就是你不稳了嘛，
0: 对，
1: 失序了嘛，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所谓的成长，所就生命成长啊，然后情感成长啊，就是把这个容纳之窗可以变大变大，大到一个地步呢，很多东西进来我们人就可以接得住，
0: 嗯，
1: 接得住，这个就变得稳了，所以他根本上在做这么一件事情。我们提高能力也是的，提高能力就是面临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情绪不会焦虑到那个地步去，
0: 嗯
1: 然后
0: 就不至于乱了，
1: 对，不至于乱了，啊，所以他这个情绪容纳之窗还蛮有意思，就是我们能不能增强对情绪的这个接纳，增强对情绪的这种含住它，就是
0: 以及处理的能力，
1: 对，
0: 嗯，
1: 能处理它，这个实际上是蛮核心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嗯，
0: 那个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不是机器人，嗯，我们都是编号啊，我们也不都是编号。虽然我们去注册完了都有一个 ID 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我们鲜活的生命个体，我们独立的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1: 对
0: 对吧？情绪体系，
1: 对，
0: 构成体系。
1: 对。
0: 您刚才那个痴疮那个问题，其实就是不断的学习。啊，这
1: 个
0: 学习能力很重要。
1: 一个是学习，另一个其实还是有点像什么，那个情绪容纳之窗有点像那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例如说你如果健身，你拉伸过，
0: 啊，
1: 嗯，啊，嗯，你跟那个你说那个腿啊柔韧劲儿，你的很痛啊，我们容纳之窗也是那个得撑大的，
0: 哦，
1: 有些情绪你
0: 弹性，
1: 对，就是你刚开始，例如说你对愤怒，你可能很难容纳，
0: 嗯，
1: 你练多了就可以容纳多了，
0: 嗯。
1: 还有对恐惧，你可以能越来越接得住，就不慌了。
0: 嗯，
1: 就这些都是对情绪的一些体验的这种能接得住，实际上是练出来的。
0: 对，就是
1: 练出来的。
0: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宰相可不是当了一年半年的宰相，是吧？就是我们说大度嘛，是吧？
1: 对，
0: 对，刚刚想到了很多在生活当中那些内心失衡的那些表现哈。
1: 嗯，
0: 从上学那会儿，比如说我自己。我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在舞台上站着表演演出的时候，
1: 对，
0: 我那个时候就没数，心里头
1: 紧张
0: ，那是真的紧张啊，小亮。
1: 对，
0: 大家有没有特别在舞台上表演一个节目的时候的紧张？
1: 我可以获得那么多奖，你一紧张，
0: 还不是那一开始都是会紧张的，因为这个经验是一天一天积累的，一次一次上台积累的经验。
1: 嗯，
0: 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孩子那么多比赛呢？
1: 啊，
0: 我觉得比赛的除了就是你可以真的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能够锻炼你自己，
1: 慢慢就
0: 对积累起来那个经验，对你适应了，就是你没有出过国，没有坐过飞机，
1: 对
0: 你第一次坐飞机真的很慌乱，
1: 是的，
0: 哪里换登机牌，我提前几个小时到机场，
1: 对，
0: 这不都是你在预判的，你还以前人不知道的，以前没有攻略啊，小亮，
1: 是，
0: 哪有什么点评啊，哪有大众啊，没有啊，这不都是你自己去感受。

0: 有吗？
1: 对对对，
0: 就很多之前就误机了，不知道，也就是打个电话问问朋友，哎，你上次那个去那个地方提前多少小时走的呀？到了之后怎么个流程啊？
1: 都问人家经验。
0: 对，
1: 嗯。
0: 那现在是互联网发达，我们可以去通过互联网的一些，你看短视频随便都知道了。
1: 对对。
0: 停车场在哪都知道。
1: 对对
0: 对。那以前那个信息没有那么丰富的时代，就是我们自己去感受。对，所以你刚才
1: 说这个还真是。
0: 对，你说是吧？
1: 对。
0: 所以我第一次站到舞台上的时候，哪有什么？有没有一些视频说第一次舞台上不紧张的？是没有，大家去想都紧张。
1: 你现在上舞台紧张不？
0: 我是一个舞台意愿比较强烈的人，就是我在舞台上我会不由自主的兴奋，就当我过了一个阶段之后，我就是人家说有个舞台人缘，
1: 对，
0: 就是我在舞台上我会特别的精神。
1: 哦，
0: 啊啊，这是一种人来疯。
1: 人来疯
0: 啊！
1: 哎，
0: 但是我紧张的时候是真的紧张的。
1: 但我的理解是说，其实你经过这么多次的这样的上
0: 锻炼吧，锻炼
1: 真是对啊，锻炼到后来，你已经开始把那个焦虑降低到一个地步，已经可以把你的兴奋给调出来了。
0: 你说的对，就是调整情绪里面那些非常有助于你发挥的情绪点。
1: 对，
0: 嗯嗯，比如说我第一次录音的时候
1: 啊，
0: 那个声颤的，声带都闭合不了了。
1: 哦，
0: 这个声能发不出来，
1: 不能正常的说话，
0: 因为声带已经开始充血了，气息全部浮到胸这一块了，说话就是这样的，小亮，哎，就是紧张到这个程度，
1: 紧张
0: 蛮紧张、嗯，然后腿开始抖。我第一次唱歌的时候，我的母亲说：“你这个那个时候穿那个裤子不是有裤缝吗？一条笔直的那个裤线，
1: 对，
0: 那个裤子还比较肥，我的右腿就开始不停的抖，抑制不住的抖动，生理抖动。”
1: 所以这是身体对焦虑的一个反应。
0: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身体失去秩序、失去平衡，其实就是一种经验缺乏的最表面的一种判断。
1: 对，
0: 对吧？当你经验丰富了，
1: 嗯，
0: 舞台经验也好，社会经验也好，工作经验也好，
1: 对，
0: 考试经验也好，你
1: 就容易稳定了，
0: 你就容易稳定了。
1: 嗯。
0: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稳定不等于刚刚我们说的僵化、麻木。滞住不前，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得去与时俱进，跟上这个时代，对吧？这个很重要。
1: 稳定是有弹性的，
0: 是的。
1: 嗯，
0: 5609，再看大家，他说这个宠辱不惊，
1: 嗯，
0: 啊，这特别宠辱不惊
1: 啊，这个挺难的，
0: 太难了。嗯，这四个字每一个字都挺难的。你看说宠，咱们这四个拿出来，宠多难啊！
1: 嗯，
0: 要真的宠一个人得多难的一件事儿，你被宠你得多好、嗯、是吧？
1: 对，
0: 辱你得受到多大屈辱、嗯、是不是？
1: 对，
0: 不、
1: 嗯、
0: 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是很难说 no 这个字的。
1: 对，
0: 惊
1: 嗯，
0: 哎呦，这个事让你觉得很惊讶是不是？这四个字单拆开也很有分量。
1: 对，
0: 做到宠辱不惊了，那基本就是什么，就是
1: 超脱于
0: 得道高人。
1: 对，
0: 他说
1: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
0: 之。对的，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保持一个平静稳定啊。
1: 嗯，
0: 像看待花开花落一样的淡然处之，就是一年四季都有轮回的花开花落，花开花落，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要做到这样，太难了。我觉得做到哪样比较好，就是、
1: 嗯、
0: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不慌张，对吧？
1: 对，
0: 你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式。
1: 对
0: 对。不要特别着急的去做一个决定，
1: 对，
0: 哎，你可以稳定的去做一个阶段性的处理，这个比较重要，
1: 对，
0: 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也是人变成熟的一个表现吧，对吧？
1: 我觉得能力其实对人的稳定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讲的，你上舞台的经验积累多了，然后你这样子出行的一些经验积累多了，都会增长你的这些经验变成你的能力了，
0: 嗯，
1: 然后你自然就会稳定了。
0: 对，
1: 嗯
0: 嗯，年纪会随着时间往后移，你的年纪会越来越稳定。那个稳定就是说，比如说一棵树啊，我们说那个年轮呐、啊，它会越来越多、嗯、啊。
1: 对，
0: 一看这个就是一看哦，这个树3岁，
1: 嗯，
0: 这个锯开一看，这个树5年了，
1: 对对，几圈了，
0: 几圈了是吧、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跟岁月有关系。
1: 对，
0: 当你有了稳定的 CPU，
1: 对。
0: 你的事业，你的 GPU 才能有效的选择打开的页面，
1: 对，
0: 选择你愿意、嗯、你可以值得看到的世界，那些不值得看到的世界马上屏蔽掉，关掉就完了，
1: 对，
0: 消失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 比如说在意外部的评价，在意价，有些人是活在价值体系里，评价体系里的，
1: 对，
0: 其实很累的，对吧？
1: 这

0: 是很难跳脱的，
1: 对，
0: 尤其我们的社会文化。
1: 很多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好哈。最后呢，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不一样，接受的教育体系、价值体系也不一样，自己建立的教育体系、价值体系也不一样。
0: 哎，
1: 所以只要把自己内心认为有序的那部分，归正好了就行，是吧？
0: 对，对，接受自己的有限性。
1: 对，
0: 然后拓展自己的能力。
1: 是的，谢谢所有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0: 对，
1: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里能够健康，你的工作能够顺利，家庭幸福。
0: 对
1: 对，这个很重要，身体健康、身心健康更重要。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
1: 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小亮，希望你的内心有一个平静的家园。祝大家晚安。
0: 晚安，
1: 明天见，
0: 下回见。

继续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0: 行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5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 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

0: 掀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2: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3: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4: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层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2: 雾气送酒。
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4: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5: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6: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4: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6: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
4: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4: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

0: 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益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益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检查调度全市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时要求，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防范措施，确保全市人民和广大游客欢度五一假期。我市各地多彩活动庆五四，五一假期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5月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在市政府值班室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全市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全面检点节前各项部署落实情况，深入研判假期后半段面临的风险挑战，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防范措施，确保假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副市长乔飞鸿出席。王延峰强调，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聚焦道路交通、旅游设施、消防、燃气及复工复产等重点领域，坚持力量下沉、关口前移，精准研判风险，强化应急值守，确保假期平稳收官。要强化返程高峰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严管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加强应急备勤与信息预警，确保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高效处置。王延峰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充分准备，精准采取措施，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要提升景区服务管理水平，督促重点景区落实流量管控方案，完善便民服务措施，加强设备安全检查。要加强文旅市场秩序管控，加大跨部门联合执法力度，畅通游客投诉举报渠道，做好餐饮、住宿、购物等行业监管，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临汾城市良好口碑和形象。王延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做好水电气、通讯、医疗等民生服务保障，确保物价稳定、供应充足。要加大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逻管控力度，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特别是市县两级督察组要继续下沉一线，督帮一体，履职尽责，指导督促做好假期后半程各项工作，确保全市人民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五一假期。会议还就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延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标准、持续用力、动真碰硬，做到抓问题、排查不留死角，抓调度推进凝聚合力，抓整治整改严查严办，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4月30日，义城县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图书馆联合主办、市书法家协会、市音乐家协会协办的《我在临汾爱着你》临汾市文旅歌词义城精品书法展开展，省文联副主席罗向东、经霄鹏出席活动。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80余幅，以义城县本土词作者李永海2011年至2025年间为我市各县市区创作的 76首歌曲歌词为素材，采用草书、隶书、篆书等多种书体精心创作而成。同时展览还邀请我市书法名家创作了11幅书法作品联袂展出。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五四青年节之际，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传承五四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唱响新时代青春之歌。侯马市公安局举办奋进新征程，建功实务务武，庆五一迎五四主题演讲比赛。比赛中来自全局各警种的11名参赛选手，结合各自岗位经历、先进模范典型事迹等内容，沉着从容、声情并茂，或慷慨激昂，或情真意切，用真挚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和饱满的热情讲述警营故事。整场比赛精彩纷呈，高潮迭起，青年民警们铿锵有力的文字、朴实精湛的语言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共青团福山县委组织开展传承五四星火、勇担时代使命青年理论宣讲。本次宣讲活动组织全县127名新任村社区团组织书记集中参叙，聚焦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及农村青年创业带头人助农分享，面向基层团干部开展思想宣讲与业务交流，进一步强化青年思想引领，激发基层青年干事创业活力。福山县东张乡新壁村团支部书记邢浩堂：
4: 这次宣讲让我对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基层青年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学到了实用的创新创业经验。作为新任村团书记，我会传承五四精神，把所学转化为服务青年的行动，当好基层青年的带头人、领头雁。
3: 共青团福山县委员会书记施小静：
5: 希望全体团干部以此次宣讲为契机，传承五四星火，勇当时代使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青年、引领青年、凝聚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
3: 共青团义城县委以五四青年节为契机，举办强国复兴有我、党团队一体化建设主题活动。活动现场，五老代表团为青年党员佩戴党徽，党员代表为团员佩戴团徽，团员代表为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庄重的仪式让在场的每一位青少年都感受到了身份的光荣与责任的厚重。最后，全体人员面向党旗、团旗、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活动现场，传递出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青年党员刘培奇：
6: 青春恰逢盛世，奋斗正当其时，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在基层服务和志愿服务的真诚上不断锤炼自身本领，传承好五四精神，扛起青年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把个人的理想与信念融入到基层建设和发展当中，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完美答卷。
3: 共青团员张轩瑜：
7: 作为一名初中共青团员，望着党旗、团旗、队旗依次飘

0: 高扬，我真切感受到从少先队到共青团再向党组织靠拢的红色传承与使命担当。
1: 蒲县举办青春聚力登山行五四奋进向未来主题登山活动，本次登山路线全程约4公里，沿途设置了3个趣味打卡点，包含青春合影、趣味游戏、护林防火宣传、知识问答等丰富环节，全程不淘汰不竞速，以休闲健身、快乐参与为主。青年朋友们在攀登中挑战自我，在协作中增进友谊，在顶峰上感悟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豪情，把五四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蒲县消防救援大队范彦德：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消防员，我们将把这份拼搏精神融入日常执行备战与应急救援工作，坚守岗位，守护平安，以青春之我、奋斗之姿，为蒲县安全稳定与高质量发展贡献消防力量。
1: 蒲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王荣：
3: 不仅锻炼了体魄，更让我感受到了青年一代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力量。我将把这份青春热情和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工作，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用心做好服务保障，以实干担当践行五四精神。
1: 古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联合主办的花为媒、牡丹花开为爱而来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牡丹景区举行，50余名青年男女共赴一场花间之约，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浪漫，青年们通过花间寻宝、合作制作香包、绣球投接、创意打卡等趣味互动游戏增进了解，在轻松愉悦中拉近距离。此次活动以花为媒、以情牵线，切实服务青年需求，进一步丰富青年文化活动，赢得在场青年一致点赞。五一假期，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各标段建设现场激起轰鸣，人潮涌动，建设者们放弃休息，以满闲状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坚守和汗水书写着新时代治黄工程的奋进篇章。在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现场，建设部的工作人员陈博涵正带领工友们进行上游临时桥的最后一道伸缩缝施工。就在几天前，这座被称为截流前坝址区两岸咽喉要道的临时桥刚刚顺利实现合龙。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部陈博涵：
4: 这里是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上游临时桥施工现场，桥梁全长381.2米，桥身结构为钢栈背垒桥，是黄河截流前两岸唯一交通枢纽。建成通车后，两岸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为2分钟，是左右岸物资运输的重要枢纽，将于五一完工后通车。
1: 大桥的合龙来之不易，开工初期持续丘陵天气导致土石方作业基础施工进度严重滞后，右岸临时进场道路曾间歇性中断2个月，设备材料物资运输陷入困境，左岸桥台施工区域交叉作业干扰多，工作面迟迟无法移交。面对多重考验，陈博涵和同事们锚定目标，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抢抓晴好窗口期，科学调配人力、物力、机械资源，实行昼夜轮班作业。春节等假期始终保持满负荷冲刺状态，终于确保了大桥如期合龙。今年是工程全面建设的关键之年，截流前工期紧张，为确保年底导流洞进水塔封顶的关键节点，周德文和工友们五一期间依然坚守岗位。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部周德文：
5: 目前正在进行底板清理、混凝土浇筑和固结灌浆。五一期间，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连续作业，加班加点，为黄河截流提供有力保障。
1: 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东临山西吉县，西倚陕西宜川县，是“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作为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重大调蓄节点，工程可延批复总投资约615亿元。

0: 建成后将承担防洪减淤、水资源调蓄、供水灌溉、清洁能源发电等重要功能，极大改善晋陕两省23个县市区、27个工业园区及约685万亩灌区的水源条件，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工程产出的大量清洁电力将有力优化黄河两岸能源结构，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这个五一，建设者们正用坚守和实干唱响新时代的黄河安澜曲。五一假期春光正好，大家走出家门，踏青赏花，亲近自然，尽享春日美好时光。在古县牡丹 4A 级景区，13万株牡丹次第绽放，迎来最佳观赏期，游客置身其间，香气袭人沁皮，目之所及皆是繁花盛景。在洪洞县的600亩龙心牡丹园里，上百种牡丹和6万株芍药花开正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园赏花。游客岳文斌：
1: 繁笋盛行，桃叶青草，在花香充塞里感受自然之美。
0: 在翼城县南塘乡的300亩花卉园区内，芍药牡丹连片竞放，满园春光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踏青游园赏花观景拍照打卡，大家沉醉在春日花海美景之中，尽享惬意假日时光。游客王雨涵：
2: 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忙碌，赏花踏青，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心情格外舒畅。
0: 游客王亚茹：
3: 满眼都是漂亮的春色，心情一下就开阔舒服了。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的7:45来到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的五一之后的第一期节目，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你看第一期总是会很慌乱是吗？
1: 我刚突然间想到一个词，就经常我跟大家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早上坏。
0: 你还这样的啊？我从来不这样哈。你看我刚才
1: 我就知道你后头肯定没憋啥好话，来吧，我接受了。
0: 没有那么过分了，就是我刚才会认为，你看我本来我就是觉得我是一个技术小能手嘛。我来的时候那好多线都乱七八糟，我说我应该连队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总觉得那边少点什么，但是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在思考是不是那天我们说我们4月30号的五一大直播的时候，可能是一些线有调整和变化了。然后我万万没想到他掉坑里了，
1: 所以说就是掉坑里了，没关系，给自己点时间，就跟各位朋友今天一样，因为我们截止到这个五一假期结束之后，今天早上第一天上班，难免会有些慌乱的，各位朋友们，所以说大家去单位的时候，给自己点上一杯 coffee， 带上一个早饭 breakfast， 然后呢，给自己一点舒缓的心情，如果发现有这种慌乱的，没事，吸一口你的咖啡，慢慢来吧。
0: 是的，是的。
1: 喂，领导，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你要说咖啡的话，就不得不佩服一下敏敏了哈。你卓然也跟我夸说他可会点了，超划算，性价比超高。然后说实在话，我今天你要既然说咖啡了，我不得不吐槽一下我喜欢喝的那个饮品。
1: 他怎么了？
0: 葡萄冰萃。就是我以前他说我也认真在点，我知道你们是有活动的时候我也在看。因为我就喜欢喝的就是感觉酸酸涩涩，有咖啡味儿，然后有最重要是有葡萄果肉嘛。
1: 对，其实你还有一点你不知道，是因为你喜欢那个气泡啊，它会有一个跟水不太一样的口感在啊。
0: 我最讨厌的是，
1: 你最讨厌的是美食
0: 冰
1: 里面的那个冰，
0: 它超多。我每次就说少放，它不行，咱们是气里边放气泡饮了，然后放冰少的话口感有影响，然后呢不允许的。然后我说所以每次那个冰超多。
1: 所以最近
0: 你也知道我喝得很快，我一般喝完以后我的冰还在。还满，
1: 就是那冰化一化，你发现哎，半杯来了。
0: 是是是，然后呢，我为什么说要吐槽，就是因为我喜欢喝它，就是因为我喜欢喝那个葡萄果肉。我甚至我跟你讲，我不夸张，因为我喜欢喝这一款，咱们临汾喝过，还有去其他地方，比方去阳泉去找波波喝过，去石家庄喝过，然后在太原也喝过，很多地方都喝过哈。然后呢，就会发现某些地方，我说这个葡萄果肉为什么这个口感是有区别的？然后后来我在思考，是不是因为这桶开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1: 因为他那个小鹿他们家那个咖啡应该是统一进货的，所以货肯定是一样的。
0: 然后你每次你比方说，咱举个例子，当我发现我今天想点不能点的时候，你去店里问他为什么没有，他说，就是因为我们他那个姜，
1: 果肉的这个
0: 果肉酱，他说每一瓶自然解冻需要72小时还是36小时，需要放的自然解冻。所以每次他这瓶、
1: 就是、
0: 比方说刚卖完吧、他现在在等着开一瓶，然后再开着慢慢解冻完才有。这是真的。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开、你现在喝到的这个、这个姜果汁的那个葡萄糖浆，
0: 葡萄糖浆都来了，
1: 葡萄果肉浆
0: 啊
1: 可能是我们3天前你从冰箱里拿出来
0: 自然解冻的。
1: 自然解冻的。
0: 所以我在想有些地方哈、比方说很偏远的地方，他们家那个果肉那么糟糟的，没有那个 QQ 的感觉，我怀疑他们是用热水加热水解冻了。
1: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讲、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有这种就是身着便衣的这个小鹿他们、小鹿咖啡他们家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进去、然后点一杯暗访，好，你们家不合格，来罚款。
0: 那他恰巧他们用热水解冻的时候他们没发现呢，有可能啊。
1: 那老板胆儿挺大啊，就是赌这个恰巧。
0: 但是那真的果肉就是糟糟的，就没有口感的感觉。
1: 不知道呀，那真的很迷。有没有这个小鹿咖啡他们家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0: 是是是，
1: 好奇。
0: 对，然后呢，我还特别不开心。前两天我说我也学你一下，我也在全网看看哪家更划算，性价比超高。很神奇，那天我点了。陕某某购、
1: 对，陕某购啊，
0: 然后呢还送回来也很便宜嘛。那天就是正好我俩上节目的时候，我说那我就点一个吧，还我喜欢的。哎呦，怎么选项变得复杂了？它有一个常规葡萄果肉不加钱，然后说加倍葡萄果肉加1块钱2块钱。
1: 然后我就相当于给你加小料了。
0: 对，然后我就正常还点的是常规葡萄果肉，然后后来我就点回来发现一个果肉都没有。
1: 也就是说各位，双倍葡萄果肉是之前的常规版，现在常规版我没有给你做升级，我给你做了降级。降级之后呢，你只能点我们家的顶配。
0: 我不知道是降级还是他忘了给我放了，
1: 也可能是因为是闪，一看你是闪某购用户啊，这么点钱，你给他少做吧。
0: 是真的吗？有可能吗？
1: 应该不会，因为据我所知，他们家

0: 这个品控很严格。
1: 如果说你不放果肉的话，你不需要写常规葡萄果肉啊，他写的是常规葡萄果肉。
0: 对，可那就不知道他给
1: 他肯定忘放了。后来我说我投诉。
0: 哎，对，我
1: 找售后，
0: 你可以找他们、哎。
1: 很难过。
0: 为什么？
1: 他们家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没有电话，是有一个全国电话。
0: 啊，没有
1: 没有没有人工服务
0: 的这种吗？
1: 没有人工服务，没有店铺的。
0: 然后你
1: 非常讨厌，
0: 你像现在我
1: 很生气，
0: 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这个小鹿咖啡他们家，
1: 对。
0: 然后呢，我这两天频繁在喝的另外一家咖啡，酷某某咖啡啊，
1: 对对，
0: 他们家是怎么样呢？他们家现在是进社群店，哎妈呀，那个券3.9块、4.9块、5.9块、6.9块都有机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家是，如果你说我这杯好像不太好喝，好，你给我重做一杯
1: 啊，会这样哈，
0: 会
1: 是哈。然后呢？为什么我突然间我就这比较敏感？因为本身我喜欢这个品哈。
0: 这
1: 之前我确实
0: 你不能叫喜欢啊，你那叫钟爱，啊、其他都不喝，就只喝这一款。
1: 那天很神奇，我专门在新百汇那个店，我还点了那个加倍葡萄果肉的。但是我一说我爱喝那个哈，我怕他们不好好给我放，我专门去店里我就拿的时候，他说惨了，好了，我加倍的葡萄果是放了，他说放了，他说要不信的话你打开看一下，你要不够的话再给你加。我说啊，还可以继续再免费再加点吗？我说算了算了，我那么社恐的人、我就走了。
0: 哎呀，真好，那下次这样吧，下次我要是请你喝咖啡的时候，我说加倍葡萄果肉，你说你放够了吗？他说放够了，我说我不信，我说我不信，没错，我就是那个特别讨厌的顾客，我不信，你给我倒半杯起步啊！
1: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缺一个他们给我的解释，
0: 有没有？
1: 后来我就在那个闪某上，我就点了个售后，我说那个怎么怎么样，后来发现被驳回了，然后没人理我了，我说好吧。我就放弃了
0: 啊，那算了吧，那下次换一家店吧。
1: 对，换一家了啊，
0: 换一家了，
1: 就换一跟你一样那个品牌的了。
0: 对，他们家等领到券的话，我告诉你。
1: 好，北京时间7:5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早上的打卡一定要有的哈。来看看大家的队伍谁来了呢？我的姑娘叫云朵，说昨天有看到我，谢谢你啊。红阳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壮壮说开上班的第一天，对呀，对呀，
0: 哎、
1: 对呀。
0: 早上坏啊。
1: 那个加油先生说真能装化啊，这娃我没装化吧？我装化啥了？你觉得我哪装化了？
0: 不是。那我
1: 妆还没花呢，刚才化的。
0: 我应该给他捶个肩，捏个腿儿，送个咖啡饮料递到嘴边儿啊。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是我们领导摆范儿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1: 老猫说没声音，偷懒几天上班都没声音，差评了。刚才确实设备有天请问题啊。国秀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罗尔康说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声音，我们刚尝试了一下嘛啊。这个礼物浅笑说没有声音有了，
0: 感谢大家。
1: 对，然后浩东说高敏呀，这都上班了，可不咋的。
0: 你呢，在路上了吗？
1: 米达说早上好，感觉终于回归正常了，你们两个终于合体了，是的啊，
0: 没错。
1: 夏天说高敏姐姐都快到学校了，怎么还不开始，你看都着急了。
0: 我刚刚给她演了一段哑剧
1: 啊，
0: 我把麦克风拉过来指指她
1: 是。咿呀咿呀哟说早上好，
0: 早上
1: 有礼，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小顾来了，早呀，
0: 早上好，
1: 美女帅哥，好，我们是呢，是在这儿的哈。
0: Yeah, it's me 啊，
1: 娇娇娇，早欢迎您啊，各位，如果您还没有打卡的话，请记住辛苦您一下，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字哈。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凌晨播出的《早安每一天》，我是李想，
0: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那么5一假期这5天已经结束了，你看学校都已经发通知说啊，我们要开始用夏季的作息表了，这个下午上学推迟半小时，放学也推迟半小时，我就很开心呐。我说啊，孩子们终于可以稍微迟点了，就不会那么折磨大人了。
0: 你是认真的吗？
1: 我认真的呀。
0: 我说实话，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小时候其实并不太喜欢，或者我个人并不太喜欢，就
1: 是
0: 夏季时间表
1: 啊，
0: 因为就是得签午睡条。你必须得睡觉，睡完觉之后还得爸爸妈妈签高敏已午睡
1: 啊，
0: 而显然回到家的那段快乐时光怎么能睡觉呢？
1: 是
0: 电视也变得好看了，然后就连那秤砣都变得好玩了。
1: 我们家都是周内不允许开电视的，周内唯一可以看的是周五的晚上。
0: 你们家有点像那个特种兵训练营啊，
1: 没有，
0: 就是理想家训练营。
1: 其实人家很多家都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确实他们没有那个自主能控制能力嘛，
0: 对，
1: 所以就需要控制他们一下。我们干人为干预，这叫啊，
0: 人为干预，确实
1: 啊，对。然后呢，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就是说这个季节里边哈，是不是真的开始需要补觉了呢？是吧？有午休的习惯吗？您平常都咋睡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侧躺还是平躺呀？你盖毯子不？你盖的什么毯子啊？多厚呢？
0: 对，说到这些的话，就是比较繁琐了，因为一旦说到睡觉这件事儿。就是我最近自己发现自己有点翼状肩胛
1: 啊，怎么讲？
0: 然后呢，就是有这个肩胛骨这块，反正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舒服啊。然后呢，我老说呀，我这翅根疼啊。各位，我不知道，因为大家有没有？因为长久坐的朋友应该会经常会有。然后睡觉的朋友爱侧睡的，肩膀会容易内扣。
1: 是的。

0: 哎妈呀，你就会发现这个睡觉其实学问挺大的。说到这儿，其实后面应该接个广告，但咱没有。哥，你知道吗？睡觉学问挺大的。就比如说，我最近就发现了一个睡觉的一个好东西，就是我的这个某品牌的枕头，对吧？这时候广告接到后面，是不是显得天衣无缝的
1: 啊？对对。
0: 但我们没有啊，没有
1: 广告
0: 啊，
1: 没有
0: 也没有推荐的枕头啊，
1: 没有没有。
0: 就是各位尽量睡觉的时候让自己平躺吧。
1: 对对对，好。然后呢，我们看，你看小顾说。我是随时都睡的啊，随时都睡，真羡慕了啊！
0: 哦，睡眠质量好高啊！
1: 对，高峰说午睡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对呀、啊。所以为什么他们说哇，山西是这个午睡大省啊？哇，一定要睡的，从小从娃娃抓起。
0: 对，
1: 你看高敏都是不睡觉都要签字的啊，就要签字严格执行的。
0: 我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
1: 不行，
0: 就是这种上下床在学校要睡觉。上了小学，然后呢就得签午睡条，告诉老师我已午睡，
1: 对，
0: 以至于导致高敏从小到大练会的第一个这个连笔的字儿，
1: 连笔字儿
0: 是月
1: 月
0: 茶
1: 啊月，自己给自己签了，
0: 对，自己给自己签
1: 的。我
0: 的
1: 天
0: 哪，
1: 这小孩太坏了啊！
0: 你没签过吗？
1: 从来不，我们都是自己就是这样大人签，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
0: 不信，
1: 这叫掩耳盗铃。
0: 我才不信嘞啊！各位评论区的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签过午睡条的？
1: 啊，有没
0: 有？
1: 有
0: 没有给自己签过检查的查的？
1: 嗯，
0: 有没有给自己签过月的？
1: 是的，
0: 有的话在评论区来给我扣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我不相信这种事儿，难道只有我小时候干过吗？
1: 哎，
0: 而且那个检查的查，相当于是从小学签到初中、尤其是卷子发下来之后。不敢把那个分数给爸爸妈妈看的时候，
1: 不敢给。
0: 那尤其那签的、就是你得在纸上先练几遍
1: 啊，好好
0: 练
1: 一下，练
0: 得非常的这种潦草，并且这个天衣无缝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呢再开始在那个卷子上
1: 啊、
0: 趁着灯
1: 啊，
0: 然后把自己签好那个对着后面拿着这个笔，然后就这么签。小时候为了签这个字真的是绞尽脑汁啊。
1: 哦，这么来的，
0: 应该有过，大家都有过吧？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有过这样的坏时候吗？
1: 只有你啊！来，咱大家在公屏打上，只有高敏。
0: 不会的，在评论区给我扣一下，告诉我们你们也自己给自己签过字好吗？
1: 早间的这个时刻呢，我们也会有唤醒曲等待大家了。如果说你已经听到我们的直播啊，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好吗，亲爱的朋友啊？
0: 没错，各位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您就可以在早间这个时间段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起来了，各位啊。抖音直播间当中音乐画面以及我们两个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些资讯内容，全部通通都会在的哦。
1: 是的，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我们等着你。庞龙出新歌了，《半生茶》，听一丢。

0: 我提议把这歌换了，不适合我们唤醒，唤醒不了我。
1: 对，而且、就是、
0: 我想睡了，我想喝茶。
1: 不是，关键是庞龙不是有一首歌特别经典的是啥歌来着？
2: 两只蝴蝶
1: 。你想象一下，就是人年轻跟年纪大了稍微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年轻的时候，我和你缠缠翩翩翩翩飞、啊，飞越过红尘，总相随。
0: 咱们来这的吧。
1: 然后现在变成喝茶了。
0: 只能放40秒了，是吧？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瑶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